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来喽，朋友们，北京时间8:03。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每周一至周六早间7:30到9:00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今天直播节目的代班主播一倩。我们继续在整点的时间段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各大路段的最新路况。因为今天是周六的缘故，所以目前各大路段整体通行秩序都非常的良好，所以继续提醒大家周末时光收获好心情，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去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
2: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
0: 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3: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3: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3: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3: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3: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3: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0: 不见不散。

0: 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好空。悟空，悟空，快醒来！
1: 所有的一切都源起于我，执着于想把每一件事情做到。

朋友们，北京时间8:52，我们再来刷新了解一下目前这一时间段延安市区各大路段的最新路况。朋友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嘉陵路车流量稍大，由北向南的方向拥堵距离409米，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4分钟左右的时间。其他各大路段整体通行秩序都非常的良好，周末时光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放松身心，上车调频987，及时了解自己想要去往目的地的最新路况。在这儿感谢大家对于早间7:30到9:00走路上说这一档直播节目的关注和留守。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

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99集。磨时间是交半夜时分回到雁栖岭的。在龙居谷吃晚饭的时候，当地人就将耿万顺勾结白军围剿雁栖岭和他近两年来的所作所为全部道给了他。他这才明白两年前的那场仗为什么会打得那么被动，所以一到雁栖岭便直扑关茂良耿家东院。耿万顺还以为是土匪，便惊惧地喊道：
1: 好汉们，要钱好说，不要伤人，不要钱就要你的命呢。
0: 磨时间大声说。耿万顺当即一惊，因为这声音听起来似乎很熟悉，便又壮着胆子问道：
1: 敢问好汉尊姓大名啊？
2: 磨时间，
1: 岂是？那你绑我干什么？
0: 耿万顺浑身颤抖着问。磨时间哼哼冷笑了一声：
2: 还干什么？你自个儿做下的恶黑血的事儿你不知道？
0: 耿万顺刷的一下跪在他面前哀求起来：
1: 岂是啊，你听甘达说，那恶黑血事儿是我干的不假，但我已经遭到报应了，金蛋的故事都呕白了，再说龙主席都把我饶了，你也就饶了甘达这条老命算了，能不？
2: 你还有脸给我当甘达？我哪有你这号牲口甘达呢？龙主席饶你，我不饶你。
0: 天一亮，耿万顺就被押到雁栖高小，绑到门楼外面的那棵杨树上了。

0: 自打游击队撤离岭上，高校就没了学生。两年来，原本干净整洁的院落早已荒草没息。磨时间让人将里里外外大体清理了一下，就算是重新安营扎寨了。就在他们刚刚安顿停当的时候，袁继耀跟耿万才就赶过来了，连马都没顾上拴，就冲进了院子，一边跑一边大声问道：
1: 启士，二娃呢？他咋没回来？
2: 甘达，这事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先进去坐。
0: 磨时间从房子里跑出来说。袁继耀似乎从磨时间的表情里察觉到了某种异样，便停住脚步。
1: 甚说不清楚，出事了。
2: 二娃好着呢，是梁老师出事了。
0: 磨时间说。
1: 出甚事了？
2: 没了。
1: 打死的？
0: 袁继耀瞪着眼睛问。
2: 不是，自己人杀的。
0: 磨时间哽咽着说。袁继耀瞪着眼睛问：
1: 咋还让自己人杀了？梁家就这一个独子呀。
0: 随即又问：
1: 既然二娃没出事儿，为什么不回来？
0: 磨时间一看推脱不过了，便将所有人打发到大门外面，然后压低声音对袁继耀说：
2: 二娃和秀川到景山院那儿搞兵运去了，龙主席派去的，这事儿你就装肚子里，千万不能给任何人说，不然二娃就危险了。
0: 袁继耀的脸上当即浮上了一抹晦暗的色彩。他虽然不明白兵运是什么意思，但直觉告诉他，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儿。不过他眼下还顾不上考虑这个问题，因为相对而言，梁玉文的出事儿和耿万顺的处境无疑更为紧迫。于是便故作明白地点了点头，直接问道：
1: 玉文的尸骨呢？
2: 带回来了，路上就变味了，暂时埋到那儿了。你先不要告诉梁先生，等我把耿万顺的老牲口活剥了再说。
0: 磨时间指着旁边的小山湾说。正说着，门楼外面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磨时间便转身准备去检判了。袁继耀猛地挡在他面前：
1: 启士，你听甘达说，耿万顺不能杀。
2: 不，要不是这老牲口，燕七岭就丢不了，耿志高就牺牲不了，二娃就走不了沙城。
1: 我非要把这老牲口的心给活活掏出来不行，我看他究竟有多黑。
0: 磨时间咬牙切齿地说。袁继耀死死抓住他的胳膊，跺着脚乞求道：
1: 好娃娃呢，都是过去的事儿了，金蛋已经没了，杀上十个耿万顺都活不了了。再说自龙主席饶了他一命以后，那人呀擦根子就变了，变好了。你魔家虽然是来路虎，但已经在岭上扎下根了，你也是生在岭上长在岭上的，可不敢胡来。
2: 甘达，其他事儿我都听你的，唯独这事儿不行，那老牲口必须偿命。
0: 说完就挣脱他大步朝检判走去。袁继耀紧跑了几步，从后腰死死地抱住他。
1: 哎，启示启示，甘达求你了，你就给上甘达三分薄面能不？
0: 但磨时间却真铁了心了，一言不发，只一边狠劲儿地往开掰袁继耀紧扣着的食指，一边猫着腰继续往前走着。这时候梁先生正好来了，袁继耀便大声朝他喊道：
1: 快叫几个人把万顺护住。
0: 梁先生当即掉头跑了出去，可无论他怎么呼喊，除了魔六，便再没有一个人呼应他，都不敢啊。此时袁继耀已被磨时间拖拽着出了门楼，他一看硬拽不顶用，便猛地放开了手。因为没有防范，磨时间便一个马趴跌倒在地。趁着这个空空，袁继耀两步跨到耿万顺跟前，与梁先生和魔六互为犄角， 肩搂着肩，死死地将耿万顺护在了中间。他这一带头，众人便都放下了顾虑，一齐拥了上去，手挽着手，臂套着臂，直接把耿万顺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1: 把他们都拉开。
0: 魔石坚从地上爬起来，大声命令道。几十名游击队员一拥而上，掰手的掰手，拽扯的拽扯，但所有人的手臂都死死地挽结在一起，就像被焊死了一样。就在这时，一直站在魔石坚身边的谭鹤鸣出手了，趁他不注意，猛地夺过他手里的大刀扔了出去。紧接着，警卫班的几名战士一齐上手，把他们的团长死死地按在地上。谭鹤鸣一开始就不同意杀掉耿万顺，只是他知道自己根本压不住魔石坚，所以便带着警卫班始终紧贴着他，准备待他的情绪适当发泄之后再择机制止他。
1: 谭鹤鸣，老子毙了你！
0: 魔石坚趴在地上嚎叫着。
1: 都住手！
0: 谭鹤鸣一声把正在撕扯众人的战士们喝了回去，然后蹲在魔石坚身边说：
2: 团长，你冷静点儿，咱就看在耿政委的面子上，组织人批斗一顿算了，咋说他也是耿政委的老子，不能杀。
0: 但魔石坚根本不听，依旧困兽般的嘶叫着。
1: 谭鹤鸣，你给老子听清楚，老子今天杀不了明天杀，反正他老牲口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岂是他可是你打呀。
0: 就在他撕心裂肺的喊叫的时候，魔六突然大吼了一声：
1: 打，你哈出声呢？
0: 现场刷的一下静了下来，所有人都扭头看着魔六。魔石坚也暂时停止了挣扎，转头瞪着一对充血大眼直直地盯着他打。
1: 打，你哈出声呢？
0: 魔六走过来蹲在儿子身边，伸手摸了摸儿子的头发，一脸无奈地说：
1: 娃娃，咋能拿这个事儿胡说呢？
0: 接着便把一个在他老婆魔王氏和袁继耀三个人心里死死封锁了20多年的秘密和盘端了出来。魔六本是北边怀原县人，清末才逃荒来到雁栖岭，起初在耿家趴长工，冬闲时走村串户干些铁匠活，收入自然要比一般长工多一些，所以第三年就租垦了耿家的几十亩沟洼地，瞅了一处向阳的陡坡，挖了两孔土窑洞，把婆姨魔王氏和刚满周岁的女儿一块儿从老家接了过来。按照雁栖岭人的说法，就是和老耿家为邻了，但是这邻差点就把他围到沟里。因为魔王氏俊俏的模样很快引起了耿万顺的注意，便开始想尽办法威逼利诱了。无奈魔王氏生性正派，从来都不搭理他，但当年冬天他竟然趁着魔六出门打铁的机会霸王硬上弓，强行占了魔王氏的便宜。魔六回来后，魔王氏便嚎哭着将耿万顺的孽行告诉了他。这魔六虽然穷，但也是一条有血性的汉子，听了婆姨的哭诉，当即拿着杀猪刀就要找耿万顺玩命，但魔王氏却抱住他苦苦哀求了起来：
3: 强龙都压不住地头蛇，何况咱一个逃荒的，再说你这人命一遭，撂下我们娘俩咋办？咱惹不起就躲回老家。
0: 最初的火气过后，魔六也慢慢冷静了下来，开始理智地思谋这档子事儿了。回老家 倒容易。

0: 可内地儿地处毛乌素沙漠和黄土高原的衔接地带，土地含沙量大，干旱少雨，实在不出产，他真是饿怕了。所以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就真不能走这条回头路。但无论如何，耿家的灵是绝对不能再违了。在这进退两难间，他又想起了袁家，因为自从来到雁栖岭，他就不止一次地听过袁家的仁义，也曾多次向袁继耀和他家的工头老杜表示过想到袁家揽工的意愿，但无奈袁耿两家的微妙关系，致使袁家人从来都不从耿家挖人，所以他的意愿便一直没能实现。这么一想，一个万全的计划便慢慢在他脑海里成型了。一天夜里，他便把谋划详细讲给了婆姨魔王氏。魔王氏一看，也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就应了下来。于是第二天一大早，魔六就背着风箱出发了，并故意从官茂梁耿家大院前经过，一边走一边大声吆喝着：
1: 打铁的，镰刀斧子老镢头，杀猪刀子挂肉钩。
0: 耿万顺果然上当了，当天晚上他就又轻车熟路地去了魔家。可正当他强行钻进魔王室被窝的时候，魔六突然出现了，攥着他的脖梗将他滴溜在脚地上胖揍了一顿。不用说，这番喧闹当即惊动了同村的邻家，耿德禄也很快被叫来了。见耿德禄进来，魔六当即从裤兜里掏出一根一拃长的锋利的铁钳，直接支到了耿万顺的喉结处。耿德禄咚的一声跪在地上，老泪纵横地哀告起来。但魔六始终不松口，非要袁继耀出面担保才能了事。本来耿德禄最不想让袁继耀知道这事儿，但见魔六如此固执，便只好硬着头皮派人叫袁继耀去了。袁继耀一路驱马飞奔，不多时就赶了过来，一进院子就吼喊起来：
2: 六哥，我来了，有事好说，千万不敢胡来。
0: 魔六一看时机已经成熟，便也不再绕弯子了。
2: 袁少东家，这事儿你估计也明白了，你如果敢揽就揽，不敢揽就走。兄弟既然来，就准备揽事儿呢，只要你饶了万顺，其他事儿兄弟给你里包外包。
0: 袁继耀拍着胸脯说。魔六长叹了一声，泪流满面地说：
2: 我一个外路人，也不会提什么过分要求，但耿家这灵是围不成了，你得给我指个去处，还要保证耿家以后不再给我找茬子。
0: 这话正好敲到袁继耀心坎上了，因为他早就听说这魔六品行端正，苦水也好，绝对是一顶一的好长工，所以当即假公济私了一番。
2: 这好办，只要你看上我袁家就跟我走，长工为林仅你挑，至于以后你就放心，说句不好听的，打狗还要看主人呢。啊，你既然到我袁家，就是我袁家的一口子了，谁再跟你找茬子，就是在我袁家下巴底下支砖呢。
0: 说完又转身问耿德禄：
2: 二根达，你看咋个？
0: 此时的耿德禄哪还有考虑的余地，只能痛快答应了。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片，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

0: 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于佳韵版本的天意。琼英说呢，热闹安静你都不重要，找一个环境好的地方，夏天不要太热，冬天不要太冷，喜欢独处又不能脱离人群。看似说的非常稀松平常，但是能够达到夏天不太热冬天不太冷的地方本来就没有几个，所以还是难，还是挺难的啊。接下来听这首许茹芸的爱就爱吧。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有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4: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老狼的晴朗，今天的早间陪伴先到这里啊、祝大家周末愉快，明天早上我们再见吧。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家乡。
1: 当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十点哦，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V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这首歌无论什么时候听都有一种又回到儿时的那种青春少年时的街头巷尾，回到那个穿着白球鞋骑着单车的生活和日子。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后弦 Sarah 的一首你还欠我一个拥抱，当时也特别流行这种中韩的歌手合作。看到音乐平台有朋友也说了，说上来就这么甜的歌曲周末甜度超标了。确实周末的一大早如果拥有这样的歌曲带来的好心情，那简直太美好了。继续听到的来自郭书瑶爱的抱抱，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当然在听歌同时呢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啊。刚才在来的路上也是看到路上比较拥堵，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周六的上午也是这么多人出行哈。可能很多朋友不只是上班的缘故，也可能是载着家人亲朋好友要出去在郊区周边游玩也有可能。总之行车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要避免这个太大的火气哈。

自安利的一首《大大的拥抱》。不过这个天气出门的话，确实是会跟大大的烈日撞个满怀啊。确实这两天开始热了起来，而且这种热是像北京这种有点闷闷的燥热，甚至还带一点潮湿的气味。就以前北京感觉是那种干燥的热，但是今年好像从去年夏天开始就明显感觉到潮气多了，那当然雨水也变多了。而且甚至今天其实预报还是会有偶尔有雷阵雨，所以在北京在户外游玩的朋友此时此刻要注意这个随时天气的变化，要随身带好这个相关的雨具了。还有就是现在有一些手机对于这个雨水的预警，我觉得还是蛮准的。之前跟一个朋友在出去玩的时候，他这个手机是可以提前预报，譬如说这场雨还有几分钟结束，或者还有几分钟就会到来，就是测得很准。不愧是遥遥领先啊。那就是要听到这一首歌，来自逃跑计划，哪里都是你的拥抱。

开唱。昨晚还刷到我朋友去现场了，现场唱的超稳，超级好听，一直还挺想去看他的，无奈抢不到票。原来昨天晚上是他在北京开，我说就是昨天晚上正好在演唱会的那个场馆周边的时候特别的拥堵啊。确实说到阿令，这些年他的巡演脚步一直都没有停下来，而且用他的现场实力征服了很多人，而且特别的圈粉，尤其是他的性格，再加上他还有音乐还有作品有实力有唱功加成，我觉得喜欢他的人真的足够有很多的理由去爱上他了。那再说到其实这两年人们的这个耳朵变挑剔真的不是没有理由的，大家有更多的渠道和方式可以接触到更多优秀的作品和优秀唱功的歌手，就大家听得多了见得多了，甚至亲眼去看演唱会的机会也变多了之后，就会真的自身去验证谁才是最优秀的，所以难怪耳朵会变得挑剔。这也就让以前的一些可能靠一些某种营销的噱头来故弄玄虚啊，或者说掺一些水分的那些个作品或者是歌手，有点像流水线上的作品那些音乐吧，就变得无法入耳了。可能接着要听到这首歌也是潜心创作的一位创作人，来自曹方的《冰川》。

0: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场次还可以再看一看，而且他的演唱会口碑大家都是即便没有去看过的，在网上刷过视频的也会知道，就是那个演唱会的无论是舞美啊、音响啊各个方面的搭建都非常的用心，包括这个灯光啊，一看就是花了大钱的。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萧贺硕《流浪地图》。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

0: 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青春到底有多长？

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来自 Bill B. Priscilla 的合作 John Doe。John Doe 这个不是具体的人名，其实他在英语的语境里面，他更指代一个泛泛而言的一个群体，就是那些无关紧要的陌生人，或者说路人这样的意思。所以他用在这首歌里面表示，就是两个人原本如果是亲密的那种眷侣，是恋人，但是面对分手之后，两个人在对方的生活再也不会出现了，那就成了陌路，成了路人。所以这首歌唱的也是那种分离时的难过和内耗的心情。继续带来王心凌《心灵的冒险》。

自张震岳的一首《分手吧》。其实在阿岳的不少音乐作品里面可以见得到这种很干脆果断的心态，包括刚才听到这首《分手吧》，亦或是我很喜欢的那一首《公路》，还有《再见》，不要再说爱我，都是这样的歌曲。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容易内耗、比较容易胡思乱想的朋友，听听这种带有干脆果断态度的音乐，或许能够帮助你放下一些不必要的思虑。这里听到林心洁，当然这首歌也是阿岳写给他的，你看写的就非常的自由自在，非常的果决自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1: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0: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1: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0: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4: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02，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中午好，我是白莹。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嘉岭路由北向南从这儿210到宝塔山路拥堵889米，延安路由北向南从金延路到枣园大道拥堵536米，圣地路由东向北从东关大街到这儿210拥堵1.35公里，环行68米。杨家湾路由西向东从杨家湾大桥到延大路当前也为环行路段，环行561米。东大街由东向南从长青路到这儿210拥堵83米，环行470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康大北向到中心街当前也为环行路段，环行334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当前也为环行路段，环行17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同行了。当然了，你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祥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加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百慕森系统门窗提供的青梅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0: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5: 送你一朵小红花。
0: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4: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05，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 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7月18号星期六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6度，天气阴，北风3级。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都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啊。那么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聊一聊关于真正的女性独立啊。有人说呢，职场是修罗场，生活是试炼场，而女人的一生呢始终在自我成长当中乘风破浪。我们这一生呢也好像总在被各种的标签所定义啊。旁人呢总会习惯性的发问，事业和家庭你总要取舍一个吧，女孩子呢不用太拼，安稳就够了，这么要强不累吗？可只有我们知道，女性的独立呢从来不是咄咄逼人的强势，也不是孤高自赏的倔强，而是历经生活琐碎职场磨砺后沉淀下来的从容与底气啊。我们呢也曾有过手足无措的时刻，熬夜修改无数版的方案，被质疑被否定，不抱怨不矫情，只是默默地收起情绪，用双倍的努力打磨细节，用最终的完美结果回应所有质疑。我们呢也曾周旋于工作与生活之间，一边扛着职场的压力，一边兼顾生活的烟火，吞下无数委屈与疲惫，在无人看见的深夜去自愈，在天亮之后依旧温柔前行。所以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我们共同的来分享一下，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独立呢？订阅号直接搜索燕恩交通音乐广播半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同时呢我们还会有精美的互动礼品来送给大家，来自燕秦坤湾景区提供的景区门票啊。那么也恰逢周末了啊，很多孩子们呢也已经在暑假了，大家呢可以跟着自己的亲朋好友们一起前去景区，一起去游玩观赏。稍后时间呢我们一起的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严中演唱的《想说》。
6: 哎，我有点话想对你说。

OK， 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1:15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胜利路东向西沿河东路附近拥堵985米，南滨路南向北从市场沟桥到南门口界拥堵350米，缓行154米。嘉岭路由北向南从210到宝塔山路拥堵889米，延安路由北向南从静安路到枣园大道拥堵592米，缓行131米。双雄大道由西向东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539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堵车不堵心，持续留守987。那么今天呢也是周末，来跟大家聊聊比较轻松愉快的一些话题啊。刚才呢也有我们的听友来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他说我们可以兼顾家庭，也可以深耕事业，可以温柔柔软，也可以坚韧果敢，我们不再困于女性该是什么样子的刻板片，明白人生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啊，我们不用非要活成无所不能的超人，允许自己有软肋，允许自己有疲惫的时刻，但永远拥有自愈的能力，向上的力量啊。所以呢我觉得真正独立的女性啊，是应该是不依附，不盲从，不内耗，温柔且坚定，柔软有力量啊。我们终其一生的努力呢，也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而是为了忠于自己，是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从容立足，无论经历何种风雨都能自己撑伞。所以呢也欢迎收听前的各位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的来送给各位来自我们听友点播到的温柔。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1: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0: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1: 锁定 FM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0: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2: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4: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32，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嘉里路由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拥堵585米，延安路由北向南从静安路到枣园大道拥堵592米，缓行318米。圣地路东向西从银河东路到这儿幺零拥堵571米，延安路由南向北从这儿幺零到静安路拥堵110米，缓行26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到了关于我们女性的独立。刚才呢，也有我们的朋友啊发回了这个互动消息啊，他说愿每一个女生都能挣脱世俗，接纳所有的不完美，在烟火生活里温柔热爱，在职场风浪里从容笃定，不靠谁庇护，不为谁发光，自己做自己的太阳，独立自由热烈坦荡。也许呢，我们也是要经历了很多事情才发现能靠得住的人只有自己啊。我们是必须得拥有养活自己的能力，拥有随时兜底的资本，不用依附任何人生活，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喜欢的东西自己买，想要的生活自己种，经济自主是女性最体面的铠甲，让我们可以拥有选择的权利，而非被迫妥协的。

啊，我觉得大家说的都非常的好啊，说的也是非常的通透。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那么我们也会有精美的互动礼品来送给各位。那么除此之外呢，也要跟大家去分享我们987策划发起的蜗牛计划啊，我们的蜗牛送水，那么也是向朋友们有需要的可以直接拨打我们蜗牛宝宝的送水专线啊，15929113。

0: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流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48，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中午好，我是白莹。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嘉陵路由北向南，从这儿210到宝塔山路拥堵889米，阳江湾路由西向东沿大路附近拥堵561米，缓行49米，沿路由北向南，从静延路到枣园大道拥堵543米，缓行450米。圣地路由东向西，从沿河东路到这儿110拥堵426米，缓行47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 啊，那么这时间段呢，继续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听友留言。有关注到我们的听友小可提醒到大家，目前呢长青路路段也是车辆比较大的，拥堵比较严重，也再次的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今天呢，跟大家探讨到的关于女性独立的话题，希望我们每个女生都可以活成自己最想要的样子。节目的尾声呢，一起来送给各位来自周杰伦非常经典的歌曲《可爱女人》。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呢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好，我是白莹。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嘉岭路以北向南，从210到宝塔山路拥堵889米；延安路以北向南，从金岩路到枣园大道拥堵542米，缓行451米；嘉岭路以南向北，从宝塔山路到210，当前也未缓行路段缓行213米；北大街以北向南，从康大北向到中心街拥堵50米，缓行284米；七里铺大街南向北，圣地大道附近当前未缓行路段缓行512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大学生们的话题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1: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3: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4: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4: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4: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5: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7月18日星期六了，首先呢，祝大家周六愉快啊。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分享一下当代大学生的宿舍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我们首先呢来聊一下他们的一个日常作息啊。那么很多同学们呢也在网络上发起了自己的一些公诉啊，他说真的一上午安安静静的，到中午可能会有人起来吃饭，下午养老院的老人开始活动，晚上就嗨起来了。还有朋友说了，早上睡成狗，晚上猛如虎的真实写照啊。包括呢，他说了，我们宿舍早上11点前起床都会被怼，有两个可以一整天不下床，厕所都不上的那种，然后晚饭起来吃一点，又躺床上玩手机，熬夜到1-2点才睡。我想不通，在家也是这样吗？除了吃就是睡，打一名词，答案是大学生啊。其实我们那会儿在上大学的时候也真的是这样子啊，就如果是遇到没有课的时候，真的是能完全的躺平一天，而且呢可以一直玩手机，一直看 iPad， 然后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反正就一整天的时间都去消耗掉了啊。其实呢，对于那些黑白颠倒的大学生啊，很多朋友们也说了啊，这个早睡早起身体好，不然还怎么一起建设社会主义呢？包括呢每个月总有那么30来天懒癌缠身，不想出门吃饭，危难关头最乖巧的带饭担当，撑起了全寝室活下去的希望。包括呢我们那个时候啊，在上大学的有别的同学就是在宿舍的楼道里去卖这个快餐，而且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啊，你就可以知道同学们有多懒了，都不想出门了啊。包括呢还有朋友说了，说起来真是对不起我的大学舍友啊，他当时呢就是我们几个 都不好好吃，然后呢他把三餐带回来，然后我们才可以去吃饭啊，就是完全依靠别人而活。然后呢我以为大家都睡着了的，结果一下床四个头全部伸出来，用期望的眼神指望着我出门买饭啊。就是宿舍里最勤快的那个人绝对是买饭最多的人。那么你的大学生活之前是什么样子的呢？都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订阅号直接搜索燕恩交通音乐广播半汉字，添加关注就OK 了。今天呢也是周末啊，那么来为大家送上一首来自周杰伦演唱的《开不了口》。

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嘉陵路由北向南从210到宝塔山路拥堵751米，缓行138米。杨家湾路由西向东从杨家湾大桥到沿大路拥堵561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惠泽路由东向北宝中路附近拥堵219米，缓行672米。北大街由北向东从康乐北向到中心街拥堵134米，缓行15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今天呢也是周末啊，所以呢出行的车辆会比较多，也再次的提醒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了。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了当代大学生们的大学生活是如何过的啊。那么有朋友说到了啊，有暖心到一些让人艳羡的宿舍关系，从来不吵架，和和气气的，一有小动静就纷纷抬起头，一句谁谁谁帮忙带个饭拿个包裹，生日提前订蛋糕被感动暴风哭泣，谈个恋爱呢全宿舍帮你把关，超过晚上九点半就开始轮轰的这个 call 你啊，考试前的凌晨两点，任何好东西都想并且愿意分享，偶尔生病呢也是噼里啪啦停不下来的关心，最大的特点就是太吸睛了，遇上他们真的很好啊。但是呢也有这些奇葩室友，包括呢勾心斗角被迫落单这些事呢也并不少见啊。还有这个网友吐槽，只有我的宿舍跟后宫甄嬛传一样吗？其实呢学习状况的话啊，大家呢每到考前这样开夜车抱佛脚的场景啊几乎遍布了全国的各大高校啊，没有考前熬夜突击的大学生活是不完整的。但在比学业负担方面呢，好像法学生和医学生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也不会缺席啊。学过这两门专业的同学们才懂其中的苦。那么收音机前的你们如何看待呢？还没有没有自己的大学生活，要来一起分享。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0: 为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延安路以北向南，从青延安路到枣林大道拥堵597米，缓行396米；三里路以北向南，从这儿10到宝塔山路拥堵889米；惠泽路以东向北，宝中路附近拥堵800米，缓行437米；吕林路以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圣地大道拥堵63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堵车不堵心，持续留守987。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等你下课。

0: 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爱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纳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3: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7，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会则路东向北，宝中路附近拥堵1.02公里，环行250米，杨家湾路由西向东，从杨家湾大桥到沿大路拥堵561米，东大街由西向东，从东关大街到收音大道拥堵394米，环行15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我是不读心，持续留守987。你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想阳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人生路上总要经历大大小小很多事情，有得有失是常态。遇到烦恼时，与其一遍遍纠结为什么，不如告诉自己没关系。

OK， 刚才呢送大家来自我们心向阳光板块主播推荐到的一眼万年，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了。 OK， 那么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53，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的全部内容，稍后的1点到2点呢是由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再次的祝大家周末愉快。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北京时间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安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首先来看到嘉陵路由北向南。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要大于10分钟。延烟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10分钟。再来看到文化路段啊，宝中路段上行的方向通行时间大于10分钟。杨家湾路由北向南，公路492米缓行169米，二道街路段由南向北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再来看惠泽路由南向北，上行的方向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七里铺由南向北火车站路段，

0: 度208米，缓行276米，这一路段由北向南缓行371米。以上路段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那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爱车宝典。魏牌的 V9X 首次上市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现在又补上了一款 1.5T 的新车啊！新车的命名是豪华家庭版 Ultra， 指导价格呢 33.18 万，目前也有一个限时权溢价，就直接可以少将近2万啊，31.68万。那原有的豪华家庭版同步更名为豪华家庭版 Ultra 加，哎，价格是保持不变的。那至此呢，这一次 V9X 系列一共是排出了四款车型。首先，豪华家庭版 Ultra 33.18万，目前的限时权益价31.68万 ，Ultra 加呢是35.98，限时权益34.48，加长版34.98，目前限时权益价33.48，还有行政加长版38.98，限时权益价37.48。不过它这个限时权益价仅限于本月月底啊。还有呢，就这里边的一个限时权益价，你需要把5000抵10000的现金膨胀券和最高10000元的长城车主增换购补贴，你得全部叠满了。那如果不是长城品牌用户，它的一个增换购补贴是在8000，但是也可以选择3年领息啊。因此，31.68万并不是所有用户都能够直接拿到的一个价格。那么价格说清了， V9X 的产品序列反而需要再给大家解释一遍啊。四个配置以及互相交错的价格也是让不少人第一眼还是有着摸不着头脑的啊。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豪华家庭版 Ultra 和豪华家庭版 Ultra 加是同属一个序列的高低配，而豪华加长版和行政加长版呢，则是长轴距的另一个高低配序列。这四个价格它并非是同一条从低配到顶配的一个阶梯，而这一次新上市的豪华家庭版 Ultra 也是 V9X 这一系列当中的一个入门款车型。首先 V9X 豪华家庭版 Ultra在外观和座舱上面，它是没有另起炉灶的，还是这样，长宽高仍然是长5米205，宽2米025，高1米825，轴距3米05，采用的是

2+2+2的六座布局，66.6度的电池，800伏的高压平台，6C 的充电倍率，以及402公里的纯电续航，其实都和2.0T Ultra 加是一样的。你要说最大的变化，主要是发生在它的这个前机舱。首先，新车搭载一台最大功率125千瓦峰值扭矩245牛米的 1.5T 发动机，再配合前后双电机和4档混动专用变速箱，系统功率达到了450千瓦，0-100加速4.9秒，最高车速210公里每小时 ，CLTC 综合续航1652公里。再换上排量更小的发动机之后，电机、电池和电气平台它并没有跟着调整。0-100加速成绩呢也与 Ultra 加是相同的，对于日常通勤来说，402的 CLTC 纯电续航已经是足以覆盖一周内相当一部分的高频行程。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主。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0: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0: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0: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青春滴滴，一键唤醒，开启你的爱车宝典。上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了 V9X 最新的 1.5T 豪华版 Ultra， 这是他们最新推出的一个版本。现在四款车型，哎，他们的价格带基本上也区分得很开，有在兴趣的朋友不妨来关注一下。下面的时间继续来给大家推荐一款新车。哎，那家里添了新丁，或者是想把长辈接来同住，那一台六座车往往就成了刚需，对吧？但是你揣着十万出头的预算去市场上面挑一圈，心里多半还是会感觉有点失落。过去这个价位的六座车总甩不掉工具车的粗糙，敲着声音发空的钢板，摸着满车的塑料件，把它开回小区，总会觉得少了点过日子的体面。转头你再去看看那些呢。

0: 普通工薪家庭能够够得着的范围。武林从来都不会讲什么圈层故事呀，对吧？啊，武林有一个 slogan， 大家都清楚，人民需要什么，他们就造什么。武林最擅长的就是依靠制造规模去摊薄成本，把原本20万级别大车才有的空间和续航，交到精打细算的普通家庭的手里边。武林星光 L 这台车，它来了啊！但是和之前的武林不一样的是什么？他们这一次啊，不仅是做到了量大管饱，而且还借着梅赛德斯奔驰设计师啊，加布里埃尔讲了一个新的故事，就是要体验平权，也要设计平权。这台车，首先说，既然是全家出行，那空间自然是摆在最前面的一个硬指标了。啊，车长4.98米，轴距2.95米，车内有5.6平方米的活动空间。那这些不只是参数上的数字，那只要是你坐进车里边，你就能够感受到这辆车在空间上的慷慨了。车厢是2+2+2的座椅布局，二排中间还留出了190毫米的通道，去往第三排不用侧着身子去钻。而且呢，星光 L 舱内的垂直高度有1.24厘米。啊，有1.24厘米，7岁左右的孩子在车里边是完全能够站直的，所以啊，大人帮着孩子换个衣服呀，拿个行李啊，其实更方便了。啊，再来说第三排，坐垫做到了1110毫米宽，490毫米深，哎，宽大且厚实，而且靠背还支持10度的调节。同时呢，武林还为第三排乘客准备了专属的独立出风口。啊，充电接口面积更大的侧窗也带来了更好的视野。那储物同样是没有落下，全车一共有40处的储物空间，大到后备箱下沉空间，小到椅背的三分区多功能收纳袋。那在星光 L 里边，手机、水杯、零食都能够找到各自的位置啊。你像一家六口一起出门，对于后备箱而言也是一个考验。6座满员时，星光 L 的后备箱为383升，听起来不大，但是得益于方正规整的造型，这个后备箱是可以放下4个20寸的行李箱和2个26寸的行李箱的啊。此外呢，后备箱的下方还有一个101升的下沉储物区，那平时不常用的工具是可以收在下面的。把第三排完全放平之后呢，容积还能扩到1103升。婴儿车和大号露营车它其实都装得下啊，买得起更得要用得上啊。所以这台车它配备了37.9度的神链电池， C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260公里，咱就说260公里的话，基本上你跑个5天，差不多吧？哎，260公里的续航，应付完通勤之后，周末还剩点电，可以去近郊放风，一周充一次。对于经常通勤，就是正常通勤上下班的朋友来说，一周其实就够了。比起完完全全的用油，这个开销啊，真的能够省下一大截。同时呢，它还配备了3C 的直流快充，啊，虽然没给到4C， 3C 15分钟也能从30%充到80%，而且跑长途的时候，它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能够达到1260公里，啊，亏电油耗呢也仅需要100公里，4.9升，啊，当然了，作为一台10万出头的中大型增程 SUV， 那就不能指望它面面俱到了。那这台车动力1.5升发动机，170千瓦的电机，它其实主打的就是一个省油省电，动力算不上强劲，0.8秒左右。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

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青春滴滴一键唤醒，欢迎回来。刚刚其实说到了50星光 L 这台车啊，那作为一款10万出头的中大型 SUV 啊，你其实不能够指望它面面俱到，因为它主打的是一个省油，动力算不上强劲。虽然说加速不快，但是前悬架用的还是麦弗逊。但50强调啊，负责调教星光 L 底盘的是大名鼎鼎的，喂，摩提马蒂的团队。哎，如果平时不关注赛车的朋友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啊，但是在跑车圈它可以说是声名赫赫了。说几个车吧，福特 GT、 阿斯顿马丁的 YN 这些顶级跑车，它的底盘和悬架的研发背后都有这家公司的身影。所以50表示，经过了多轮调教之后，星光 L 的底盘是能够很好的过滤路面的细碎震动，在过减速带的时候也没有多余的抛挑晃动。那这样一来的话，后排的老人和孩子就不容易晕车了。另外静谧性方面的话，星光 L 全车一共有53处声学包零件，前挡风和一二排的车窗都是双层的夹胶剪影玻璃，跑长途的时候呢，路噪风噪它呢是可以隔绝掉一大半，所以车里边的话我们正常音量说话就可以了，比以往的50星光560这些车型它其实是要好上不少的。另外呢，星光 L 还拿到了中兴 5S 材料的健康座舱的认证了，车里边几乎是闻不到什么刺鼻的塑料味儿，因为不少的内饰件它用的都是这个竹纤维的材料，所以呢，对于家里边有孕妇呀、有小宝宝的这些家庭来说，这种看不见的细节是更能让人放心的。那所有的这些参数和用料，共同撑起了星光 L 这台家用大车，也让空间和功能的平权真正意义上是落了地啊。那接下来就要说这台车的设计了。其实要聊聊星光 L 的设计，真正能够让人在日常生活中你感受到一台性格，一台车的性格，往往就是它呈现在眼前的一个视觉姿态。如今啊，汽车市场上小众或者高溢价的车型往往造型是非常的张扬，那些追求速度的产品为了去圈往特定的这些圈层，它是可以把线条做得很锋利很激进，甚至是不惜牺牲日常的便利性去完成某种纯粹的美学表达。也可以说这种刻意的张扬本身就是它身价的一部分了。大众家用车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一件要融入普通家庭公用户常年使用的工业产品，好看第一往往是什么呢？耐看好融入。那如果一台用于日常通勤还有全家出行的车被赋予过多的攻击性的线条，或者说过于前卫的比例，短时间或许能够博眼球，但是呢5-10年的使用周期里边，强烈的个性它是会加速视觉的疲劳。所以这台车在体态上它展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比较平稳的视觉架构，车身的侧面没有采用那种为了去营造运动感而刻意压低后半段的侧窗线条，而是用了一条连贯舒展的水平轮廓将前后

0: 前后三排的视觉体量平稳的包裹起来。其实五菱星光整体的比例来说啊，你能够看到它厚重的影子啊，厚重感我觉得就是家庭需要的、而这种稳重也是形态比例产生的一种平衡啊，短前悬后长悬周长分配，让这台接近五米的车型在路面上就能够啊立得足立得扎实，也不会给你有种轻飘感，也规避了很多车型容易出现的笨重和疏离感。另外车头部分的处理同样是展现了这种的克制，它采用的是一条利落的横向贯穿灯带，这很符合当下大众对于新能源车普遍的审美了，所以说放在路上不会显得另类，而且设计师也并没有止步于这种千篇一律的稳妥，在光带的两侧向下一折，它加入了竖向的日间型车带，那这种手法也十分的得体了，让车子能够在街景里很好的融入背景，又不急于用别致的造型去抢夺目光啊。当你在车流当中一瞥而过时，那两道标志性的竖灯又会在光影里清晰的呈现出来，让人记住它的一个轮廓啊。五菱似乎是找到了那个微妙的平衡点，就是顺应了大众的视觉习惯，却又在细节上边流露出了自己的性格。因为操刀这个设计这一视觉架构的正是梅赛德斯奔驰设计师加布里埃尔领衔的国际化团队，你像14年的梅赛德斯 AMG GT 正是出自于他之手啊。那很多人可能直觉里边奔驰和五菱这两个品牌是处于市场的两个极端，对吧？那它的美学概念似乎很难产生交集啊。但是呢，豪华的设计团队往往更懂得如何去利用这种纯粹的身形比例去营造气场，而不是去依赖这些廉价的装饰件去填补空白。所以五菱需要这位设计师带来的正是这种对于身形的克制和掌控力，就让一台走入寻常百姓家的车型在保持清明的同时，又能够拥有着长久耐看的体面。那五菱通过自身的工业规模与制造体系，把这种舒展大气的车身和扎实的内部空间它带到了十万级别的市场区间，同时也打破了由价格筑起的美学壁垒。它也向市场证明了一件事，什么呢？就是入门车型不需要在审美上将就。哎，那从早期的生产工具再到如今的中大型家用 SUV，五菱这个品牌在外观上的变化，其实也反映出了普通家庭生活的一个改变，就是那台曾经穿梭在街头巷尾帮着千家万户白手起家的工具车，已经是留在无数人记忆当中了。而眼前的这一台体态舒展兼顾每一排家人乘坐感受的星光 L， 它更像是一个新阶段的见证者。他没有去编造那些脱离实际的理想生活画面，而是用了一种更加稳重更加大方的设计语言，无声地贴合着每一个踏实生活的家庭最真实的步伐。这就是五菱星光L。那这台车的出现，我相信在15万内这个家庭大型 SUV 的市场当中又会掀起一波风浪了。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来关注一下。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所有的内容了，下周一不见不散喽。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厅。

0: 哥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四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2: 打起点精神来，嗨，是你了。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5: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4: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5: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她是刘洪安。
4: 她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5: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依玉。那今天呢是星期六啦，这个七月已经过半了，我感觉这个夏天呢才刚刚来啊。那么今天咱们延安的天气还是挺不错的啊，早上那、刮起了大风啊，整个上午都觉得特别的凉快啊。哎，在傍晚的时候啊，散散步啊，吹吹这个晚风，也感觉到非常的惬意和舒爽啊。所以呢，在夏天能够拥有这样的好天气啊，觉得就是特别的惬意和幸福。那今天是周六，也有很多的歌想分享给大家。那么今天呢，主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内地排行榜啊，哪首歌曲也打动了你的心呢？首先呢，第一首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我只要我开心》，送给大家。

好的，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来自万妮达演唱的 Bad Boy 啊，这首歌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听的啊。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2，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那当前有关注到嘉岭路由北向南210国道一直到宝塔山路呢有900米的拥堵，那同时呢还有圣地路由东向北从太和山路一直到210国道呢当前也有近1公里的拥堵，缓行520米。我们再关注到的是延烟路由北向南金义安路到枣园大道拥堵655米，还有杨家湾路由西向东杨家湾大桥到延大路呢有600米的拥堵。那当前的东大街由西向东东关大街到双拥大道呢拥堵511米啊，还有七里铺大街这会儿由北向南有600米的拥堵，缓行200米。马家湾的惠泽路由东向北也就是宝中路附近呢这会儿有300米的拥堵，缓行600米。二道街当前由南向西大东门街附近的拥堵400米，缓行200米。长青路由南向东有400米的拥堵，缓行100米。那七里铺大街这会儿由南向北圣地大道一直到二中科路呢也有500米的拥堵，缓行141米。那再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大家呢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还有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以及郭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脱奶食品，那还有大明宫百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一个啊，还有我们的互动福利就是由延川乾坤湾景区提供的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给我们留言啊，我要去乾坤湾就可以获得价值80元的乾坤湾景区门票啦。哎，只有一张啊。好的，我们继续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半顿兄弟的踏马寻花向自由啊，这个歌名很好。

0: 背包刻名字拼凑，营销的越来越重，越来越多人听我。我收到装怪头像的歌迷私信我，他说恭喜我走起，却不怎么喜欢这新舞。可我得离开旧港口，我没办法停泊。我清楚所有名额都得靠我自己赢得，迎合自我，到底我是否还算迎合？想跟他倾诉这一切，却隔着银河。
1: 我能感受你无法阻挡，你和我当年一样鲁莽。当我看见妈妈在厨房那个背影才最值得鼓掌，当她发根有些发白，才发现多久没有回家。她不在乎我赢或输，只希望多点时间陪她。当风光不再，谁都会害怕被忘记。当我错过兄弟婚礼，两个爸爸的葬礼，当你再次背起背包准备离开家以前，抬头看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声音的避风港，这里是音乐的漂流瓶，各位听众欢迎登岛。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不管你在通勤路上还是宅家放空，此刻按下播放键，让喜欢的歌、想说的话都飘向这座小岛。来电吧音乐岛，每首歌都在等你到。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来电吧音乐岛。哎，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依玉。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2:31，来关注目前的路况。那当前呢，圣地路由东向西，也就是太和山路到210国道呢，有708米的拥堵；嘉岭路由北向南210国道到宝塔山路拥堵900米；惠泽路由东向北宝中路附近拥堵800米，缓行220米；还有北大街由西向东抗大北向到中心街拥堵200米，缓行400米；长青路由南向东拥堵400米，缓行100米。哎，这会儿的二道街由南向北大东门街附近的拥堵140米，缓行155米。杨家湾路目前由南向西沿大路到杨家湾大桥呢，有55米的拥堵，缓行200米。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大道到210国道呢，缓行260米。这会儿的南边啊，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圣地大道附近呢，也有330米的缓行。再次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啦。 OK， 今天是周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这周的内地排行榜好听的歌曲，那有哪首歌是你的心头好呢？那接下来呢，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张艺兴的《太阳》，我们一起来欣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避风港，这里是音乐的漂流瓶，各位听众欢迎登岛。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不管你在通勤路上还是宅家放空，此刻按下播放键，让喜欢的歌、想说的话都飘向这座小岛。来电吧音乐岛，每首歌都在等你到。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来电吧音乐岛，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2:46，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有关注到当前的嘉岭路由北向南210国道到宝塔山路呢有900米的拥堵，惠泽路由东向北宝中路附近拥堵730米，圣地路由东向西沿河东路到210国道拥堵500米，缓行260米，二道街由南向西大东门街附近拥堵400米，缓行200米，还有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圣地大道附近拥堵300米，缓行300米，延烟路目前由北向南210国道到枣园大道呢也是有800米的缓行。那这会儿的包南线由东向西从南寨边大桥到长青路拥堵20米，缓行800米，长青路由东向南尹家沟路附近呢当前也是有240米的缓行啊，再次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今天呢是周末，我们继续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选择题。

0: 方的天空，走啊人海来往匆匆，谁没有苦衷，前路漫漫的人生别问
1: 感动。 OK，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2:53啊，那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内地排行榜好听的歌曲，那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一首来自巴扎黑的吹吹风，吹吹山顶的风啊。那今天啊，这个天气还是不错的，那么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下午我们可以啊出来散散步，吹一吹夏日傍晚的风，也是这个夏天最好的馈赠。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来电吧音乐岛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留守和关注，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迪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
8: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9: 阿姨，早上好。
10: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11: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12: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13: 哎，谢谢谢谢。
11: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8: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11: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5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这会儿的嘉岭路由北向南210国道一直到宝塔山路呢有900米的拥堵，那延安路呢由北向南金延安路到枣园大道呢也有600米的拥堵，二道街由南向西中心街到抗大北向呢抗大南向当前有560米的拥堵，缓行110米，惠泽路由东向北宝中路附近拥堵800米，缓行260米，西环路由南向北西沟路附近当前有550米的缓行，那西环路这会儿西沟路到西市路隧道也是有450米的缓行，北大街由北向东抗大北向到中心街缓行245米，包南线目前由东向西南寨边大桥一直到长青路当前呢也有一点点的拥堵啊，但是有800米的缓行，还有这会儿的南边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有330米的缓行，再次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大家呢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清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减压卡，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

0: 明宫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将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一个，那同时呢还有我们的互动福利，就是由乾坤湾景区提供的价值80元的门票一张啊，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给我们留言我要去乾坤湾，就可以获得一张价值80元的乾坤湾景区门票啦。那么再次感谢以上所有的爱心企业，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遇见你，
2: 遇见你，
1: 真好。
0: 好的，那今天呢是星期六，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一周给大家推荐的那些好书。那么在周二的时候呢，给大家推荐的是2020年1月作家冯渊出版的散文集《夜路温柔》。这本书呢是以15岁的和尚之旅为起点，回望故乡与成长的轨迹。啊，他在书里边写到，夜路是温柔的，因为它教会了你恐惧是可以被走过去的。那在7月的午后读一读夜路温柔，你会在那些安静的文字里重新遇见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村庄，自己走过的那些夜路。那还有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2026年3月作家毛玉良出版的散文集《赤脚行走》。那这本书呢，它就收录了作者对童年老屋、戈壁荒漠、寂静墓园、新疆旅途等诸多场景的描摹。那这本书呢，其实它最打动我的就是它写出了一种在大地上寻找自己的力量。作者呢没有去回避生活的困顿与磨砺，而是选择用行走去面对，用文字去和解。就像这本书里边写的，写作是与自己灵魂的对话，是对生活最本真的回应。如果说七月的盛夏你正在被琐事困住了，不妨去翻开这本书，跟着作者的脚步去戈壁走一走，去墓园看一看，去老屋坐一坐，你会发现呢，其实有些路他走过了就是放下了，有些伤痛写出来了就和解了。那么这周呢还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本旅行纪实，来自张小燕的《走吧张小燕》。那这本书呢是在2009年首次出版，当时呢就引发了一股说走就走的这样一旅行热潮。那么在2026年呢，就是今年，这本经典作品呢又重新的全新修订再版了啊，重新与读者见面了。那么这本书呢是作者他花了83天走了近万公里，翻越了10几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那书中呢有很多都是他的一路的真实的经历。所以呢这本书也在告诉我们，远行它其实不是为了逃避生活，而是为了确认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那在这个人人都被算法推送、被碎片信息包围的时代，能有这样一本书让你想合上屏幕、背上行囊，本身就已经很难得了。那作者张小燕也用她83天的旅行告诉我们，远方没有那么远，只要你敢出发。那句他在路上写给自己的话，至今的读来依然令我们动容，就是有些事儿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那么在昨天呢也和大家分享的是今年1月份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旅行散文集啊，风吹太阳晒，自由又自在。那这本书呢也是里面收录了中国当代20位作家的旅行散文啊，我

人是非常喜欢这个书名的，风吹太阳晒，自由又自在。那这里边的二十位作者呢，他们有的走遍了南北山河，也有的只是在家门口的一条河边坐了一下午，但是他们都在这本书里留下了同一个答案，就是自由从来不在远方，自由在你看待远方的方式里。所以呢，这本书也特别适合任何一个想要出去走走的人，无论你是即将出发还是只能在文字里远行，翻开它你会闻到高原的风，江南的雨，戈壁的沙，也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段落里遇见那个也想风吹太阳晒的自己。那这个季节呢也放暑假了，那很多上班族呢也可能会选择休假啊，所以呢这一周给大家推荐的很多都是关于旅行行走的书，所以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那今天呢是周末，我们分享给大家一些好听的歌曲。首先呢第一首来自赵乃吉的《若不是因为你》送给各位。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

0: 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的，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西厢寻他》啊，这个春风化雨版。那么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53。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遇见你真好的周六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留守和关注，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我们把手16点整了，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今天是周六啊，也是我们所有小朋友放假的第一天，怎么样？放假的感受还不错吧？没错，一旦到放假之后呢，我们的晚高峰就比以往来的早一点点了。目前柳林路七里铺大街到圣地大道车流量大，行驶缓慢。惠泽路宝中路附近目前由东向北，目前这个路段的拥堵趋势呈持续加重的情况，而且这个路段呢，你迟早来赞美我的坏，这是我们 Reggae 周边住宅楼比较多，所以路边停车的朋友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不要随意的停放在路边。来关绕嘉陵路，从 G210 到宝塔山路，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其他路段通行还是不错的，没有特别堵的地方。那么时间来到了这个时间点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一些好听的歌曲。

一到假期呢，很多朋友会选择自驾游。那么在自驾游的途中呢，我觉得有一些歌特别合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任何上耳的这个旋律非常容易被人牢记，可以无限单曲循环的优质歌曲，请注意开启随机播放模式，一起来听《雨过后的风暴》。

16:11，欢迎回来。那么在我们假期呢，很多朋友会选择自驾游。我觉得现在真的开车很方便，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现在性价比都是蛮高的。那么在大网络时代呢，我们现在呢有很多

方式可以获取更节能的资源，也有很多方式可以给我们直接来获取目的地的行程，所以呢 AI 真的很方便。那么来关注到我们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因为我相信呢在假期啊，有很多外地的游客都会来我们延安来一睹我们大美延安的风光。来关注到我们此刻目前嘉陵路 G210 到宝塔山路整体车流量偏大，这个路段的拥堵趋势在持续的加重当中，再次提醒各位。同时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圣地路啊，从沿河东路到 G210， 平常我们所说的这个沿河东路，咱们的延安革命纪念馆路段啊，目前车流量是有一点点大的。西环路、西沟路到我们的延安宾馆家属院啊，目前车流量大，整体是车流量偏大的一个情况。同时来关注到咱的杨家湾路，最近是在修路啊，所以导致这个路段车流量会有一点点大。惠泽路、宝中路附近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他们双向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再次提醒各位。那么南市街道办呢，咱们的圣业大厦路段目前车流量有一点点大，再次提醒各位。那么这个路段呢也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市场沟路啊。二道街呢目前在我们的南门里这个路段的拐角处啊，咱车流量是有一点点大的，不过还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今天呢我们这个延安市区内啊停车会相对来说会这个有一点点难啊，不过咱们的停车场还是蛮多的，大家可以这个停到稍微远一点点的停车场，这样呢也不会造成堵车也堵心，或者呢我们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这首歌《一直下》。

16:22，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本娜娜。那么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都跟我们 say hello 了啊，是没错啊。今天的早上的时候呢，天气还是凉凉爽爽的，现在呢已经蛮热的。那么来关注到我们最需要关注的路况啊，现在整体的中心街、二道街以及我们这个南门坡车辆都是偏大的，再次提醒各位，南关大街、南门坡、二道街、中心街路段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再次提醒各位。那么同时来关注到西沟大桥到 G210 目前王家坪胜利建材城路段堵车，再次提醒各位。惠泽路呢依旧在拥堵当中啊，整体的双向车辆都是比较大的，堵车不堵心，来听987。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听这首歌《演员》。

0: 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都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哎，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哎，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0: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1: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2: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不在乎钱。16:3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你如果非要我对他们说些什么 I'm busy， 你知道有些东西勉强不来，就像让一米三的孩子。今天真的这么堵吗？啊，那我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堵的延安了。来关注到咱的嘉陵路啊，整体的车流量都是偏大的，从宝塔山下一直到我们的宝塔区第二中学，这个路段的车流量就非常的大。这块应该是前往宝塔山的朋友想到这边停车，对不对？同时呢，圣地路啊，从太和山路到 G210， 目前车流量是偏大的，这个路段整体的车流量也是有一点点大，好像堵车的地方都是这个咱们的旅游景点。那么来关注到咱的南滨路，从南河路到南门口街啊，这个呢就是咱的南门里 Park 购物公园喽，这块咱的地下是有停车场的，所以大家可以停到地下停车场。同时呢，惠泽路双向依旧在堵车当中，北大街可以缓慢的行驶啊。你看咱北大街其实有很多的停车场，你看像我们的延宾馆地下停车场、凤凰革命旧址这边的地下停车场、新世纪广场停车场、美林广场停车场，

这边呢都是能停车的，所以大家不用集中的把这个车停到咱的凤凰广场地下或者说是万达地下。稍微差一两个路口又好停又好走，非常的方便。16:35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一首歌曲，叫做其实。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物、备好绿豆汤、凉扇等消暑物品，常回家看看，多一句关心，多一份陪伴，用细碎的温暖维持我们的亲情，优良家风滋养每一个人心，祝愿家家户户都可以和睦温馨。以上就是今天听见酒吧期的全部内容了，下一时间点我们不见不散。You can say what you want.16:43，欢迎回来。来关注到目前的这个嘉陵路啊，整体车流量还是偏大的，柳林路呢依旧在堵车当中。那么咱的火车站、汽车站路段这个时间点堵，我们可以理解啊，大家是不是都准备出发啦？都准备去哪玩呢？咱们的火车站、汽车站路段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如果今天就要出行的朋友，咱们得提前出发了，可以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到的歌曲就是很多人无限的单曲循环的优质歌曲。如果您自驾游的话呢，就赶快开启咱的随机模式，把它加到你的歌单上吧。

见987。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 banana。 今天是2026年7月18日农历六月初五，周末闲暇时光，让我们一起弘扬尊老爱幼的传统家风。家中长辈更容易烦躁中暑，多陪伴长辈，我们一起散步闲谈，主动分担家务。

0: Hello. Hello.
1: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至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FM98.7 辣妈辣妹，用女性声音

0: 我爸
1: 妈，
0: 我饿了，
2: 要开家长会了。
3: 我妈呢？
4: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你

6:50，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此刻目前路面上哪个地方堵车了呢？东大街、东关大街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其他路段啊较刚才呢都是有所缓解的，所以还是一个不错的消息。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假日的最佳解压方式呢，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出门，漫无目的的兜风，听着车上好听的热门歌曲，车窗落下晚风撞进车里，沿路看落日，听歌吹风。你会发现啊，你一整天的开心都会聚集在这里，所以啊，不要不开心。假期来了，我们就尽情的享受假期。下雨呢，我们就一起来看雨后的风景。

总之呢，不能不开心。孩子们放假了，今天也是我们的周六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在第一天的时候开心一下。

0: 16:54啊，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小的想法。那么也感谢各位的持续留守和收听。假期啊，也希望我们这个可以每天都开心。OK 啊，今天是周六，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周一再见喽，拜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大王叫我来天山，我把人心全一圈，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声符
1: 生活
0: 充满节奏感。
1: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可以啊啊啊！
1: 终于会把我们的伴奏唱
0: 出来了。是的，是的，是的啊！我们俩合声了一会儿啊，感谢大家
1: 啊，我们来了，
0: 感谢大家。

0: 们是
1: 来了，
0: 讨厌，烦人。
1: 哎，我们来了来了，
0: 真是的，扑面就说人家的外号。
1: 哎，有人讲
0: 一点都不地道，
1: 说名字代表不了一个人，但是外号绝对代表一个人，绝对对一个人的描述是准确的，你信吧？
0: 那你不能叫微笑吧彩文
1: 啊，
0: 你叫大笑吧彩文，
1: 不是应该叫咆哮吧，
0: 狂笑吧彩文。
1: 好吧来吧，
0: 谢谢大家，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北京时间来到了17:03了，我们要带领大家共同刷新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啊。
1: 是的，我们看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今天星期六应该不怎么堵车，而且又没下雨。
0: 是的啊，但是呢还是压力有点大啊。我们来看嘉陵路由北向南当前堵了889米，需要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个8分钟通行的时间。好在人家拥堵趋势在缓解。
1: 是的
0: 啊，再来看到我们的南滨路由北向南堵了407米。南滨路啊，是的，加重，由北向南的方向啊。那我们的柳林路是由北向南堵了536米，
1: 5分钟加重的趋势。
0: 杨家湾路由西向东堵了561米，
1: 4分钟加重的趋势。哎，这可以啊。
0: 还有我们的东滨路由北向东堵了636米，
1: 啊，5分钟加重的趋势。
0: 是的，二道街大东门街这个门前这块啊，大东门这个街附近，
1: 4、5分钟就过去了。
0: 由南向西369米啊。
1: 哎呀，我的人气大哥来了啊。
0: 是的，那其他各条路段都畅通啊，只是有一小部分的路段上榜了啊，基本上都在5、6分钟啊，不是个啥事儿，好吧？堵车不堵心，继续锁定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们是延安人的出行搭子。
1: 是的，咱们赵晶精彩组合都就位了。那么，
0: 没错，
1: 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请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把孩子加关注啊。
0: 没错，
1: 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有可能获得以下爱心且赞助的路况奖品。
0: 来吧。我们路况奖品呢，首先特别感谢到的是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
1: 是的，
0: 延安瑞金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洁牙卡6张。哎，不是2张
1: 啊，
0: 两张啊。
1: 洗车券是6张，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
0: 是的，
1: 上城新世纪5号楼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的团奶食品。还有呢，延安市百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下入户门价值99元的精美水杯一个。
0: 对的，好，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有乾坤湾景区为我们提供的价值80元的门票啊。
1: 是的，
0: 每天呢来打卡
1: 送一张
0: 啊，大家呢欢迎大家每天都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啊，然后可以领一张门票，然后去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
1: 对，乾坤湾。
0: 是的
1: 啊，
0: 好
1: 吧，情况就这么个情况。那么
0: 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声辣话话。小文姐，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牛吧？
2: 哎，爆正子劲儿，9天咱就从10节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
0: 儿个的，
2: 哎。
3: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2: 内容卡牛聊的
0: 子劲儿。
4: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金，
2: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4: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
2: 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婶辣画画，开聊，
4: 开聊。

0: family
1: 啊、嗯、对，咱们这些都已经会说英文了
0: 好像好像我学过英语、啊、不想说
1: 太棒了、啊、你说到英文的时候呢就让我特别的感慨特别的震惊、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我又想起
1: 今天我们的研周阅读在我们的学习书院开赛了、
0: 啊、
1: 海选900多人参加、
0: 啊、
1: 全市900多，
0: 天哪，
1: 就是大的小的中的老的都去了
0: 啊
1: 啊，全是这个研周阅读真的是太如火如荼了。
0: 说起来这个中国成绩都演出来了，
1: 他的魅力真的是不减第一届、
0: 嗯、不减
1: 第一届啊、
0: 哦、这是第一届是吧、
1: 嗯、这是不减第一届，这是第二届了、哦、
0: 已经是第二届了，
1: 是的，已经是第二届了，
0: 不减吧、哦、
1: 哎呀真的太棒了，我告诉你我今天早上呢去参加了啊、嗯、去看了一下、嗯、观摩了一下，我只看了成人组，成人组的跨度就有刚满18岁的孩子，
0: 对呀、啊，
1: 有。

0: 白发的这些银领组，
1: 那可丢了，
0: 就是它的跨度，对，它的跨度比较大一些，对对对对，跨度比较大，所以啊，太震惊了，你知道吗？最让我意料不到的是我们的抑郁也去参加了。
1: 你咋不让我参加了？
0: 我给你，什么叫我让不让？这是自愿的，好不好？这能强姑呀？
1: 没想过要报，老中青少儿是的，老中
0: 这能是政治啊？只要你自己有觉悟呢。
1: 我看到抑郁还会说英语是吧？
0: 太棒了，真的是震惊到我了。你知道吗？他们三个人是一个组合，就是抗大纪念馆的这个馆长应该是主任吧柯鹏，柯岩鹏，你知道吗？他也去参加了我就想这些都是老油条了，
1: 是的，
0: 居然又去参加这个比赛，还是能够引起他们这种心中的这种热爱。
1: 对 对
0: 我就在想我为什么没去参加。
1: 对啊，我也就刚才想我们为什么没去，一个咱两个去了
0: 因为我想着可能请我当评委啊结果没请
1: 不是我是就想没想过要参赛，因为我已经早都没有这个参赛的想法了。就跟你说的是
0: 没有吗？
1: 你要请我打评委，
0: 但是我跟你说，我今天看他们的比赛之后，我又勾起了我想去参加比赛的这种欲望了。哎呀，你就不管了，我告诉你真的是看到那些白发苍苍的人站到上面去，虽然有的可能背不过词儿，拿着词儿在读的那一刻，就让人心生敬畏。就是他们无论年龄多大，都在为自己热爱在
1: 努力
0: 我觉得这就是
1: 挺好的，挺好的，
0: 最棒的一点，最让我们应该学习的一点。
1: 那个搁哪惹鸟的？
0: 说什么
1: 的
0: 不，人咬的，人咬的会咬吗？
1: 参加啥？雨花石说参加啥？
0: 参加什么？就是延州阅读嘛。由咱们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延州阅读比赛。就只要你喜欢朗诵，喜欢阅读，
1: 你就来
0: 参赛。所以我今天看到老中青多少代人都在参与这个活动，同时还有专业的、不专业的，
1: 喜欢你就来，
0: 喜欢的都去了。所以这个魅力真的是我觉得太棒了。所以只要心中有热爱一定会闪光。一定会有自己的舞台，
1: 挺好的。
0: 我们都要做一个有心中有梦想的人。
1: 他说我喜欢，我报名。
0: 报名已经截止了，今天都已经出赛了。
1: 是的，下雨花
0: 已经出赛了。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两天的时间那个什么比赛海选，然后24号是决赛。
1: 对
0: 24号决赛。
1: 海选然完了以后就有
0: 你知道我们这个阅读，你知道吗？把外地的人都吸引过来了。不是光我们本地的选手，
1: 对对，
0: 外地的人都来了，
1: 太棒了！
0: 因为我们无门槛，只要你有爱，只要你喜欢，喜欢阅读，喜欢诵读，
1: 不限地域，
0: 对对对对对对，都来，
1: 不限年龄，
0: 是的，
1: 不限性别。
0: 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不是冲着那一等奖3000块钱来的，
1: 是吧？不限年龄，不限性别，只要你喜欢，对吧？
0: 对，
1: 还上班呢，辛苦了，我们不辛苦啊。
0: 是的，我们周六正常上班。
1: 对，我们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上班。
0: 哎呀，我觉得真好，真棒呀！因为这次呢，我是作为选手他妈参加的。
1: 你看，你们说是羡慕我们这工作，我们这工作棒的可死了。
0: 我让。
1: 他妈参加完活动，他妈还得乖溜溜来上班。
0: 是是是，一早上的时间，你知道吗？我女儿每天睡，就是放了假之后，你知道吗？每天睡到2、3点。
1: 自然醒，2、3点。
0: 每天中午睡到2、3点。
1: 你说现在？
0: 但是今天为了他自己的这个
1: 热爱，
0: 为了他自己的未来
1: 对，
0: 未来是吧？更好的这个未来，能够去努力一把的时候，他今天给自己定铃定到6点半。都不用我叫，铃儿一响，自己起来化妆去了。
1: 你知道彩文姐姐休假干啥？两个字儿，睡觉。从早睡到晚。
0: 所以你想一下，你接我话，姐姐跟你睡觉有嘛关系啊？我说孩子为了自己的梦想，6点半就起来了。你那说你休假，我睡觉去了。
1: 我知道吧？
0: 气死我了！
1: 知道吗？你跟刚才已经说到了吧？
0: 所以你看，所有的人，你看所有的人你往核心上说吧，姐，为了自己的喜欢。都愿意付出，
1: 肯定了嘛？
0: 你知道今天有一个女的，就让我震撼了。虽然她朗诵的一般但是她的这个道具多呀，一个回延安把整个舞台铺满了。
1: 那她做没做事呀？
0: 她做的是那个什么，就是桌子上摆的是所有的，就是拿那个手工制品制造的，就是延安的这种街区啊什么的，你知道？
1: 哎呦，
0: 太亮眼了，真的是震撼到我了。
1: 那人家那只
0: 是，但是我觉得评委有点不太给情面。
1: 为啥？
0: 因为朗诵到一半，好了，可以了。
1: 为啥？
0: 打下去了。 就是普通话不咋，
1: 就是太业余了，
0: 就是太业余了，就是一看就是业余的，但是他真的是
1: 用心了，
0: 对，太用心了，太用心，太认真了。
1: 他用心做的这么些东西，为什么不找个好好找个老师给辅导一下了？
0: 嗯，可能就是纯热爱吧。
1: 啊、哦，好吧，
0: 纯热爱、哦，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毕竟是比赛啊，毕竟是比赛，它肯定是有一些
1: 啊
0: 这个门槛儿、哦、啊，有一些标准的。哎，但是就是能够感受到大家的这种热爱和大家的这种心里面的这种喜欢，就是能够看到我们延安的这种阅读的这种氛围，
1: 那挺好，
0: 太棒了。
1: 那你可以啊，
0: 太棒了，
1: 长见识了，你这个
0: 我真长见识了，
1: 陪人又长见识了，
0: 对对对对、啊、对、啊，真的。啊，令我这种，你看有咱们的专业选手吗？
1: 是不是那个
0: 有像一不谁不是吧？不是，应该不是，是柯导吗？
1: 柯导，
0: 你叫个麦克老狼
1: 啊？我感觉好像
0: 不是吧？应该不是啊。就是我觉得像你看，就是已经在自己的这个岗位上面从业者啊，就是像我们的这种讲解员队伍当中非常有实力的，像我们的主持人行业当中非常棒的抑郁，他们这种专业选手都被这次的活动所吸引了，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我们延安的整个这个全民阅读的氛围有多么的浓厚，
1: 挺好的
0: 啊。重点是要落到这儿啊，
1: 这就咋都这么不整齐，人
0: 家就拔高了，
1: 跑得可快了，跑得一个人都不见了，人家排开上，我们两个一吵架。你们差来了几十个人就围过来、啊、我就测不见这些人。
0: 毕竟是那个不是官方的嘛。
1: 啊、来看看官方的有多少人。
0: 哎呦，所以真的是好好夸一下我们延安的这个全民阅读的氛围非常的浓厚啊。大家都来参与，都来参与、嗯、好吧，好好的读一本书。
1: 对, 对啊，这个真好，嗯，这个真好啊。
0: 是的，来、啊、看到我们的这个云中客说了金金棒棒的啊，是的，我棒棒的，对。嗯，是一颗草莓给我们点赞了，谢谢、啊。
1: 你把他们给放出来
0: 啊！我把他们给放出来，什么意思？
1: 对啊，你这好好的，对啊，
0: 对。
1: 我要不我看不到我们
0: 啊！哦哦，放出来，放出来，
1: 出来
0: 对、
1: 啊，
0: 得把那个互动。
1: 我呀，今天流量为啥不太好？因为今儿是个礼拜六，第一
0: 互动，
1: 人家都阅读去了；第二，大家都 track 了，
0: 互动消息我给咱放出来
1: 啊啊！第三，你知道吧？昨天的分数出来了，今天大家哪有心思在？昨天分数一出来以后，全民都在谈分数。
0: 对，中考的分数，今年中考的分数非常高，
1: 偏高
0: 、啊、对，
1: 我闺女考了563分，
0: 我闺蜜家的女儿考了731分，
1: 太棒了，这些娃娃
0: 太帅
1: 了，
0: 太拽了、哎，你知道吗？还有一位朋友的，他西安的分数是640，咱延安是840，你知道吗？840，
1: 八百四，满分是820，
0: 满分840，
1: 天呀！
0: 啊，然后那个什么，就是人家满分是640，你知道人家在西安考多少吗？610，
1: 妈哟！
0: 你看恐怖不？你说现在的这些孩子，
1: 现在
0: 太恐怖了。
1: 我说是考600多分的娃娃，就考就说就我听说是就考600的。你说满分800，考700多的娃娃，770几分的娃娃。
0: 嗯，所以现在就是为什么这个分数越来越高了 啊？你想咱们的就是比例高了嘛，比例更多一些了。我记得我女儿那年的时候是中考是5:5，你知道吗？有50%的孩子他就要去职高呀什么的。现在可能是70%还是80%了，
1: 不到，
0: 比例已经拉大了。
1: 我知道。考到563分，
0: 能上了，
1: 远超我们的预想了。我们以为能考300来分，
0: 不，很棒。
1: 你妈模拟考时候考到380，
0: 哦，
1: 结果正式考到563，
0: 对，所以孩子就是有那个什么高中上了嘛，
1: 哎、他
0: 啊，真棒，
1: 上了。但是我就说这现在这娃还出成绩了吧？是
0: 的，嗯，然后说现在的娃娃太卷了，哎呀，太卷了，
1: 卷了嘛，
0: 没办法，
1: 卷了，
0: 没办法，就是这么卷，
1: 哦，大热卷了，
0: 是，太厉害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两天就这个周末这两天啊，真的是红火又热闹。
1: 对，
0: 嗯，
1: 妈呀，我三十一个小星星挑战榜第一名，外面有10来个人不进来，里头的人跑完了，你们就啥意思啊？反正就是这个分数一出来啊，这个真的是个大热门话题。
0: 是
1: 啊，我才了解，你说自己家里如果没有上学的娃娃，
0: 对，也不会去关注这个事情。
1: 哎，你看，你像我这个中考，就看你给一位闺蜜结完了，我是一位侄女。
0: 对，
1: 小侄女啊，现在被我拉来住到我家了，所以我就管写的分数出来。
0: 是的，
1: 我考虑要给他买新书包了，给他买了一个新皮箱，然后再要给他买新衣服。
0: 啊，那是姑姑嘛，那肯定了。
1: 就孩子这一擦就得我来了，你侄女考起运气好，考试前肯定拜孔子了，补课来了，不是拜孔子来了。补课顶事了，哎呀，补课可顶事了，我跟你说，刘正磨墙人说不会
0: 原谅。对，肯定了，我老是在想这个互动的这个话题怎么一下能出来一下出不来，
1: 慢慢
0: 来，哎，这下出来了
1: 啊，互动，
0: 哎，我怎么又给他 哦，好了，
1: 就这个，这个
0: OK 了 ，OK 了，啊，好了，
1: 来接下来给大家送歌吧，
0: 送歌送歌啊，嗯，我们我居然见到这个冯一航的这个本人了嘛，
1: 哦，
0: 我觉得他比那个什么，就是比

0: 不是电视，就是这个短视频里面看见啊。更高，因为看不出来啊，对，可高可高了，
1: 灰太阳，
0: 什么意思？高就是灰汉的代名词吗？
1: 是不是，我们俩认识十几年了，所以我就能排开一下。
0: 好，那要不听他的那个什么成名曲，还是听
1: 花轿里的人可以啊？
0: 花轿里的人，好不好？啊，我们听他这首《花轿里的人》。
1: 不是了，你点到花轿里的人又不听了。
0: 然后那是 DJ 版的，姐姐啊，不能听，不能听 DJ 版的，太吵了。我们要听那个什么，正常版的，来。
1: 花轿里的人走起，好听了这首歌。
2: 八十年代的陕北，还笼罩着一层封建的迷雾。姑娘小伙都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

0: 咱俩相识的那地方。
1: 什么钮钴禄氏？
2: 说说钮钴禄氏，就说说钮钴禄氏，满清八大姓氏，为什么现在不见了？
1: 太长了，记不住。
2: 你们两个，你记不记着这个八大姓氏？钮钴禄氏跟第一个吧。富察氏记着不了，咱看那个电视啊，
1: 就是为什么看不见了？后来这些我总结了一下，就是太长了。
2: 不，他们改了汉姓了。
1: 对，有的就是
2: 那拉，
3: 好像说什么金子的这个金，就是原来的那个叫什么来的？
2: 看不看？钮钴禄氏、富察氏、那拉氏，瓜尔佳氏
1: ，
2: 就这四个察这记着了，这就排名前四，后四个不太记着了。后四个就是你看，还有这个什么齐家氏、
1: 东家氏、马家氏、索卓罗氏
2: 啊、
1: 齐家氏、
2: 洪家氏叫啊、嗯，这些不太记，就主要就是叫钮钴禄氏官。
1: 就是说、我们今天说这些姓氏啊，说不定 你的现在的这个姓啊，祖上的就是
2: 八旗
1: 子
2: 弟啊，满清原本的姓氏大多都比较长，进了清现代后，很多家族为了方便生活、登记和融入社会，逐渐改成了简单的汉姓，于是曾经威风凛凛的八大姓慢慢消失在日常生活中了。
1: 是的，为什么他动不了呢？
2: 钮钴禄氏现在姓郎，知道吧？姓郎
1: 、郎，郎酒的那个郎。
2: 郎平是不是就钮钴禄氏的？
1: 哎呀，敢呀！
2: 哎呀，富察氏姓富，没听过。
1: 富，
2: 那拉氏姓那、姓那的也有了。
1: 那英嘛？
2: 那英，对呀、
1: 啊。
2: 原来真的是方便生活、融入社会、便于登记嘛。
1: 然后，
2: 瓜尔佳氏是姓管。
1: 关晓彤，
2: 对，你看都在北京了，你发现了不？
1: 佟家氏，
2: 佟家氏
1: 佟丽娅，
2: 佟丽娅，对呀、
1: 马家氏姓马
2: 的可多了。索卓罗氏姓索，那是少数民族哈。齐家氏姓齐，齐的也很多，马的齐的人很多。
1: 对，
2: 不是没了，是改了，
1: 是改名了，
2: 改名了。
1: 第
2: 一个比较有名就是钮钴禄氏嘛，比如说乾隆的生母。孝圣贤皇后就出自钮钴禄氏，这是
1: 孝圣贤皇后啊，
2: 宪法的宪嘛，然后就出自这个钮钴禄氏嘛，这一次后来就很多就改成
1: 郎了，
2: 郎了，这老字就搞定了嘛，这么长钮钴禄的
1: 改成郎了，这是为什么我这搞不清楚为什么就变成郎了？
2: 网红出租车报道欢迎，
1: 网红出租车报道，
2: 你是冷漠改造出租车。第二个很出名的是富察氏嘛，
1: 富察氏
2: 开电视开的，乾隆的原配皇后孝献纯皇后就是富察氏，弟弟傅恒嘛，他就看那个清朝的名将，
1: 对，
2: 名臣，
1: 这只后来就改成富了，
2: 富姓了，也有不少人改成富，看，单人旁那个富，这个富好像有很多人姓，
1: 也有不少就改成这个富了，这个富就有呢，
2: 对，
1: 明白了
2: 那么这一下就从宫廷到贵族变成了日常百姓了。
1: 是的，
2: 第三个是那拉氏，后来很多你看那拉氏大家熟悉的纳兰性德、慈禧太后，
1: 都是属于这一支。
2: 后来很多人就把那拉氏简化成那。

0: 那英
1: 啊，
0: 啊，咱认的最有名就是那英
1: 啊，
0: 姓那的还真的可能是老满族翟翟边呢，
1: 是的，
0: 啊，
1: 嗯。
0: 然后呢，第四个就是瓜尔佳氏，最有名的人物之一就是鳌拜，
1: 鳌拜
0: 这次后成了，变成了官
1: 官。
0: 哦，鳌拜的原来鳌拜关晓彤是鳌拜的他们内侍的，
1: 对
0: 啊，哦，也厉害了。
1: 瓜尔佳鳌拜
0: 啊，
1: 哦，嗯，瓜尔佳官，哦，改成了啊，
0: 哦，管姓这么常见，背后还有这层历史来历。
1: 是的，
0: 第五个就是头甲氏，这次本来就是汉人关系很深，后来贬入到八旗来。康熙皇帝的母亲就出自这一氏，后来大多改成头姓，也就改成了头。童年的童，
1: 那个佟丽娅的那个佟，单立人过来一个冬天的冬，
0: 啊，
1: 也有改成了童年的这个
0: 童年的童，啊啊啊啊啊，
1: 嗯，是的，
0: 人家张和都把我拐住了，姐姐你把我拐住一下，
1: 张和是谁呀，
0: 啊？张和是谁？你拿我跟张和。

0: 这个索性亲家是该这个七姓，长姓变短姓简单明了。哦，
1: 对，
0: 就是这么个，所以你看就后来就这么个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就这么个下来的。
1: 嗯，
0: 有些改姓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直接取上其中的一个字
1: 就行了，
0: 这个字就行了。
1: 哎，
0: 所以满清八大姓不是消失了，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都换成了更常见的汉姓，悄悄融入我们今天的生活。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你看看看你，
1: 想一想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姓氏啊？
0: 说不定就能扒出一段八旗往事。哎，真的真的，八旗，你就像很多在
1: 满族姓氏改成了汉氏了。
0: 对，就是这样子的。
1: 你还知道哪些就是满族的这个姓氏改成
0: 汉氏？还有吗？
1: 他就
0: 是八大姓嘛啊？
1: 有呢。
0: 他说有一个人说我
1: 叶赫那拉姓
0: 恢复了，叶赫那拉姓身份证都改过来了。
1: 哦，几年前恢复了，我一个同事几年前恢复了叶赫那拉。
0: 哦，对，还有个叶赫那拉。
1: 这个好像也是在我们影视剧当中比较
0: 常
1: 见的。常
0: 见之至。鲜卑汉化改姓，满洲汉化改姓了。
1: 嗯，
0: 甘肃那边有斗罗马人呢。你不能光听名字就全是中国人，汉族、汉民族同化包容性很强大，这些是中国令外族害怕的原因。是了，
1: 是
0: 了，是了，是了，是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没错，八旗弟子啊，
0: 对呀。哦，那拉氏主要就是叶赫那拉和乌拉那，
1: 乌拉那拉，
0: 乌拉那还是俩支，叶赫那拉、乌拉那拉，
1: 代表人物那英嘛？你看，
0: 吴还有吴京
1: 啊，是这个改成这个了吗？那这个不好说呀，这都是大家留言，那不好说。
0: 有人说因为是个祸国殃民的朝代，不配留下姓氏。
1: 哎呀，
0: 郎平嘛，你看郎朗。哎，郎朗也是，
1: 郎朗到底是他的真名还是他的艺名？
0: 艺名，对，我们也在想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好，我好，两位主播，你俩主持的最好。延安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
1: 谢谢。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就再保，你是不是过来检查一下？
1: 987，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 banana。今天是2026年7月18日，农历六月初五。周末闲暇时光，让我们一起弘扬尊老爱幼的传统家风。家中长辈更容易烦躁中暑，多陪伴长辈，我们一起散步闲谈，主动分担家务，备好绿豆汤、凉扇等消暑物品，常回家看看，多一句关心，多一份陪伴，用细碎的温暖维持我们的亲情，优良家风滋养每一个人心，祝愿家家户户都可以和睦温馨。以上就是今天听见987的全部内容了，下一时间点我们不见不散。
2: 姐
3: 啊，
2: 哎，这个拴着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3: 哦，
2: 你害怕的那字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有这个说了，
3: 嗯，
2: 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3: 哦，
2: 太美了，
3: 嗯，
2: 跟诗集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样道理。
3: 哦，
2: 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3: 哪里到了。
4: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2: 脚桶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回来喽！谢谢各位，这里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大声辣画画》。
0: 嗯，没错。
1: 来，这说个有科学都无法解释的潦草，
0: 潦草。

0: 聊擦这个话绝对是陕北话，
1: 可聊擦。
0: 嗯，
1: 在农村老一辈人都知道聊擦是咋回事。
0: 是的，
1: 在七八十年代，只要我们兄弟姐妹遇上个头疼脑热吃药又不见效，母亲就说就是
0: 这咋说呢，
1: 咋急呀，
0: 起了
1: 咋急呀，就是咋急呀嘛，就说咋急呀。
0: 嗯，
1: 然后呢或许遇上不感兴趣的东西就是撩擦一下，实际是撩拨一下，父亲常年在外，这种事情多都落在母亲身上。撩擦这个事儿啊有老规矩，得有上了年纪的人做，时间讲究，最好是傍晚等夜幕快要落下来的时候，哪怕太
0: 阳
1: 晚的早上，
0: 哎，
1: 但是一直要等着热着，热到太阳偏西，实际上是撩拨一个，我们常叫撩拨给哈，撩拨的时候
0: 撩拨，
1: 哎，撩拨一下，这个叫撩擦，撩擦我们叫说。聊餐就是可歪似的那号，聊餐的时候啊，头朝外躺在家里的土炕上，母亲想要扫出在这个炕前扫出一块干净的地面，再取一个碗，晚上倒半碗清水，三个筷子并排摆好，再准备一把前面刀，一张黄纸，哎，黄标纸啊，然后呢，有时候不一定有，有时候就是半张旧报纸，从作业本撕下来替代。
0: 这个大家都太狠了，
1: 大家都知道了，知道了。就是
0: 聊餐就这么个意思
1: 啊，就是个聊餐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嗯，
1: 那么小时候呢对这种说法就是深信不疑，觉得那个聊餐就是把我们给送走了，把病就送走了，长大才明白
0: 就把我们给送走了，
1: 就是把病送走了，
0: 对，
1: 就把他们给送走了，
0: 治病基本上用聊餐
1: 啊，然后呢长大才明白这是个迷信，可是效果也是有的，有科学解释不同，有人说科学的镜头是玄学，我们也不懂，也有人讲这不过是一种心理暗示，
0: 心理暗示，
1: 哎，完了就觉得自己被保佑了，心安了，病痛自然减轻了，
0: 哎，就是这样的，
1: 哎，就是心理暗示，
0: 是的，
1: 这不是我们家独家秘诀，那个时候大多数农村人的认知常规操作，是了，
0: 对，
1: 所以聊擦是从老一辈从日子里磨出来的手头智慧。
0: 聊擦原来是这个意思，我一直以为就是一个人特别的歪实。
1: 对，本来就是陕北话里头，其实这个聊擦撩拨，现在就这个叫撩拨给哈。然后改了，到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人啊，可歪了，就叫撩擦，可撩擦了，
0: 就是叫撩擦，
1: 撩擦都不行。
0: 明白。
1: 所以治不了病，但是安抚一颗学者的心，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对对对。
1: 所以对我们来说呢，
0: 重要。
1: 好
0: 吧，撩擦。就这两层意思啊，大家掌握了解一下。
1: 撩拨是调戏，撩擦是安抚，头发的病就叫
2: 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讲是周末，但是呢对于有娃的家庭来讲啊，就是今天呢是神兽出笼的前夜，因为明天呢就是中学生的暑假就正式开始了，而且呢我们也看到这两天不管是朋友圈呢还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当中看到很多这个中考成绩都出来了，所以是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的家里欢呼，有的叹气，还有的可能是一片沉默，所以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要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请罗老师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罗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罗老师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但是呢还是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罗老师啊。娄敏是我们延安青少年心理学会讲师，陕西省青少年心理健康指导师 B 级，高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神经反馈疗愈师，延安青少年心理学会绿色通道吴起县专员，还有吴起县第二中学的心理辅导教师。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也是罗老师掐着点为我们大家送上的，因为刚讲到了这个中考成绩刚刚出炉啊，就是不管大家家里的孩子是小学还是初中还是高中，不管他的成绩是好是坏，所以可能今天跟大家都有关系。那么罗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送出这期主题的一个初心吧，好吗？
3: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刚才主持人说到一片寂寞这个四个字儿，我觉得比我们的哭声更扎心啊。
2: 是，
3: 我想对那部分家长来说，成绩出来了，但是孩子的人生才刚刚开场。
2: 是的，而且即便是你看现在很多家长就是跟大家聊起来的时候都觉得我很开明，我不在乎孩子的成绩。
3: 对，
2: 但是你能不在乎吗？这个东西是客观事实摆在这儿的啊。然后呢家长可能就会想，这个如果考得不好就会对孩子有一些这个惩戒的措施，比如说我把你的网断了，我收你的手机，可能会觉得说你考这点分儿，你还有脸玩吗？这个假期还不好。

0: 我加把劲儿去补一补，对吗？
1: 对对，这就是我今天最想说的。其实我们这个家庭呢，应该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允许你犯错的地方，最允许你失败的地方。如果是切断了后路，不会让孩子变得更强，只会让他觉得很绝望。我们首先遇到问题的话，先接住情绪，然后再去解决问题。如果顺序一乱呢，所有的教育都成了对抗。
0: 对，
1: 所以孩子的创造力也是一样的，他只是在心理安全的时候才能够长出来。
0: 所以呢，我们的娄老师研究这个青少年心理学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而且我们刚才在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其实最开始娄老师学心理也是因为
1: 自己
0: 家里有孩子，
1: 对，
0: 所以现在把自己所学习到，包括这么多年可能见过了一些真实的案例，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在节目当中的都放送给大家啊。你看明天就放假了，你像小学可能更早，我们家小学生已经放了一周了，然后这一周其实我也蛮焦虑的，就是让孩子，你说你一边呢又会觉得心疼他辛苦了这一学期，想让他好好的歇一歇，另一边又会觉得如果让他歇，他可能在家天天就是面对电子产品，然后就是做一些没有营养的东西。
1: 对对，
0: 所以接下来这两个假期就这么躺过去吗？
1: 躺几天我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大当紧的，因为天也塌不下来嘛，毕竟孩子也绷了一学期了嘛。长期的这样高压其实必须有一个心理的排空期，但是关键的是能摆几天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0: 对对对，所以之后呢可能我允许他摆一周两周，但是接下来还有很多个周呢，该怎么办？
1: 是的，之后呢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未来20年其实 AI 会像今天的手机一样普及，
0: 是
1: 那时候呢我们的分数能帮孩子多少，真正管用的其实是创造力而且还有感知力，我们把日子过好的能力。
0: 是的，所以今天你看又切入到一个更大的主题了，就是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现在这个 AI 时代孩子到底需要什么。那罗老师说到 AI 啊，可能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其实现在不光是孩子可能在用 AI， 像我们家长也在用，我们自己都在用。就是孩子问个问题，那家长第一反应就说问问这个豆包吧，是不是？
1: 是的，
0: 去网上查一查吧，老师让写家长寄语。你看大家这个同学们都把这个红色的素质手册拿回来了，都要写这个家长寄语，可能你也是让 AI 生成的。甚至有的人会看孩子的时候让 AI 陪着孩子去写作业，去照看他们，让 AI 替自己跟孩子聊天。
1: 对的对的，
0: 可能家长变懒了。
1: 对，您这个其实说的非常现实一个问题，而且我听说更夸张的是有的孩子写作文就是用 AI 写的。
0: 对，
1: 而且家长去写一些评语的时候也会用上 AI。 那么我们如果说都在用 AI 的话，那么孩子就成了旁观者了。
0: 是的，就没有主观的你们两个真实的去交流了啊。
1: 对，是的。
0: 所以长此以往它可能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1: 如果是长期这样下去的话，孩子会失去两样东西，首先是一个感知力和表达欲。那么习惯了被投喂答案的话就不会自己去找了，而且习惯用 AI 替他说话，那么就不愿意开口了。所以沟通的时候它的本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如果中间加了一个 AI 的话，这个情感就断了。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家长有时候确实你有比较累，
1: 对，
0: 或者这个时候你也没有灵感去跟孩子聊一些什么样的话题，你可以暂时的
1: 使用，
0: 临时的去使用一下，但是你不能把这所有东西全部都托付给 AI。
1: 对，
0: 就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好，我可以这个躺平了。不能这样啊。所以那个接下来想请罗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核心素养到底是个啥，可能很多家长并不清楚。
1: 对的，核心素养大家听起来好像是很大的一个词儿啊。
0: 对，
1: 但是呢说白了其实就是三样东西。第一呢就是感知力。什么是感知力？就是我们看见了美，听出了情绪，或者闻到了生活的味道，那 AI 它只是能够识别，但是它不会感动。
0: 对对对，就像孩子们在写作文那时候，就是我们经常老师也会教他们什么要看闻听，然后去感受去摸。 AI 可能他没有这种能力，
1: 对，
0: 但他只是去搜索很多信息集合到一起，
1: 对，他只是整合信息。
0: 对，
1: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思考力。那么我们经常说用 AI， 那么你怎么去使用 AI？ 那么你要会提问，会质疑，会把不相干的东西能够连在一起，那么 AI 可能会给你答案，但是他

0: 不会问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1: 对对对，
0: 所以要激发孩子的思考力。
1: 嗯，是，就是你可以用它，但是你要懂得怎么用它。
0: 对，
1: 嗯，所以我曾经也就是 AI 刚刚开始的时候，然后就这个业内人士就讲嘛，说未来能成功的人，往往是懂得怎么使用 AI 的人。
0: 对，对，嗯，这 AI 一定是贴近咱们生活的。
1: 是的。
0: 那么第三个就是幸福力啊，
1: 嗯，
0: 我们从平常的日子里面获得快乐，但是在挫折中能够看到希望，跟人建立温暖的关系。如果说单纯的去用 AI 去表达，我觉得有点生硬啊。我们人的体验，人的情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有温度的。
1: 罗老师讲到的就是核心素养的这三样东西，感知力、思考力、幸福力，它可能是在目前的这个阶段，我觉得 AI 是代替不了的，因为未来的世界我们谁都讲不来，对，到底是会是怎么样。所以暑假能不能很好的去培养这三样呢？
0: 嗯，当然是可以的嘛。那我们学校教的是知识，那么暑假这么长，其实就是培养我们素养的。那么知道知识的 AI 张嘴就来了，是吧？那么靠素养是靠我们自己长出来的。
1: 对，嗯，所以你看放假了，其实孩子们他是分不同的年龄阶段，可能针对不同年龄的孩子，然后我们去要培养的东西也是不同的。
0: 是的。
1: 那我们就先聊小的吧，我觉得小的这个阶段也是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我们家就刚好是10岁嘛，你像是9到12岁这个阶段，他是属于小学，就是3、4、5、6年级了。
0: 年级，
1: 对，在这个阶段暑假最怕什么？就是要给家长避避雷。
0: 嗯，好，那我简单说一下啊，就是在9到12岁的时候，我们暑假其实孩子最怕的应该是被安排的满满当当吧。我们既然已经放假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各种班已经开始了？其实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核心的两个字就是留白，要给孩子一段完全由自己支配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到楼下去看看，看看土，看看蚂蚁，然后摸摸树皮，然后听听雨声，或者坐那儿发发呆也可以啊，
1: 就是感知大自然，是吧？
0: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
1: 对。那它到底有什么用呢？
0: 这个感知力啊，其实是个地基。现在很多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都用了好多的套话啊，但如果一个孩子能够蹲在我们的沿河边，看看水流，看看冰融化，那么他写出来的作文一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冰裂开了一条缝，向大地打了个哈欠，这是不是就很有人文化，然后而且很有创造力。
1: 对对对，
0: 那么创造力其实也是一个源头的感知嘛。
1: 所以说你看前段时间央视就针对这个暑假，然后就讲了说把假期还给孩子，
0: 对，
1: 让他们尽可能的去自由去接触大自然。
0: 对，
1: 所以9到12岁的这个阶段的孩子就是让他去感受，对吧？
0: 对，就是感受体验生活。而且我觉得要说是少报点班，然后多遛弯啊，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然后用耳朵去听，然后用皮肤去感受风，这是我们 AI 绝对代替不了的事情。
1: 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9到12岁这个阶段的孩子可能去感受的同时是要去父母陪伴的，家长陪伴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利于很好的去提升亲子之间的关系，对吧？
0: 对对对。
1: 同时就家长也去感受了，因为现在的大人也很难
0: 有这样放空的时间，
1: 对，被生活、被工作、被各种这个社会人际交往对所支配，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好好的放松一下。
0: 是的，是的，就是想给这些孩子家长说一句，就是我们如果真的去陪伴孩子的时候，我们记住一句话，就是只陪伴不评判。
1: 哦，就陪着他。
0: 对，
1: 他想干嘛就让他干嘛去。
0: 对，
1: 就是你去管好他的这个安全方面的问题就可
0: 以
1: 了。
0: 是的，
1: 然后但是就会大家就会讲说，那孩子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怎么办？怎么去引导？
0: 就是你陪着他，或者是说妈妈需要去做点什么，然后
1: 你陪着我，
0: 你可不可以陪我呀？
1: 对，
0: 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责任心的，所以把一些责任还给孩子，让孩子就跟着你的脚步走，或者你跟着他的脚步走。为什么现在孩子不愿意陪了？就是因为 太快了嘛，我们总是要找到答案，其实答案可能就在过程中。
1: 对，而且刚刚讲到了九到十二岁这个年龄的孩子，你可能还比较好控制他，
0: 是的，是
1: 他还能听进去你的一些建议。
0: 对，
1: 就是你有时候可以先去询问一下孩子自己的这个主观
0: 意
1: 见，
0: 对，
1: 问他想干嘛，哎，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好好的去进行引导。
0: 是的，是的，
1: 这是刚刚讲到的，可能是小学阶段的孩子，那可能再大个几岁。孩子又不一样了，
0: 嗯，
1: 你像是初中生，这个时候我们刚也讲了，中考成绩刚刚出来，这一类的家庭应该怎么样去引导呢？
0: 我们就先说一下中考生吧，因为昨天刚刚我们是查的成绩，那么考得好的话，就先不要着急的说高中要更努力啊，好像一下就破了凉水了，
1: 对，
0: 然后先庆祝。那么考砸的话，其实我觉得。家长应该先给他大大一个拥抱吧，不管怎么说，不管考什么怎么样的成绩，我觉得孩子在这三年，在这九年，他一定是很辛苦的。
1: 对，是的，
0: 先是不管考多少分，你都是我的孩子嘛，先给他一个拥抱啊，说一句辛苦了。如果说像边缘的孩子，就是我们也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差，
1: 中不溜的孩子，
0: 对，告诉孩子其实结果也左右不了什么，但是两个月我们该怎么过，这个是你说了算的。
1: 是的，那在这个暑假具体可以针对这个阶段的孩子去做些什么，就是在 AI 方面。
0: 对，如果我们这个暑假过来的话，跟孩子聊天，我觉得可以激发孩子一个活动啊，就是让孩子和 AI 吵吵架。
1: 吵架？
0: 对，
1: 这也是很新的一个领域，没听说过啊。
0: 是，我们都在用 AI 啊，也在玩电子产品。那么怎么玩的更有趣？其实家长可以找一个话题啊，也是我们知道的话题，或者我们去探索一些我们不知道的话题。先让孩子想三个理由，比如说你再问，AI 怎么说？比如说你找一个话题，然后问。找三个理由，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然后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让他去反驳 AI，AI 给出的答案
1: 就相当于辩论了。
0: 哎，对呀，
1: 对，
0: 这样的话其实锻炼孩子的一个思考能力。
1: 是的，而且为什么说让 AI 去？跟孩子吵架，有时候大人可能你真的还转不过来那个弯儿，而且有时候现在的大人跟13到15岁的孩子，我觉得已经产生代沟了，有些东西可能认知啊，包括理解都不是在一个层面上，所以交给 AI。
0: 对，孩子有可能觉得你大人提的这些话题好无聊呀，是吧？但是呢，可以让孩子提，然后我们去让孩子问完以后。讲给我们大人听，我们也是一种探索嘛。
1: 对，
0: 如果是他在探索的过程中，他如果思考了、辨别了，然后还能够帮助他组织语言、捍卫自己的观点。那么 AI 给了一个答案，但是你要教孩子判断这个答案好还是不好，这就是思考力嘛。所以家长不会也没关系，我们只需要提问，就觉得你觉得他说的对吗？如果说换你会怎么说？这样就激发了孩子的思考，
1: 当一个和事佬的感觉。
0: 对，
1: 就是你不要过多的去在这个其中去加入你自己的一些
0: 主观
1: 的想法，你就是中间去引导他，
0: 对，你去引导，
1: 就是撮合他们两个，让他们两个去吵就行了。这是可能初中阶段的孩子啊，那接下来就是高中，我觉得这个阶段好难啊，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到这个阶段啊，但是我就觉得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的意识了，
0: 是的，
1: 他有了自己的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了，就是高中生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引导他培养他
0: 啊，正好我的孩子也正好是高二，也是个准高三的孩子。那么其实到了高中的话，孩子有了自己的自主思想，那么做一件事，如果我们能够跟孩子做一件没有带功利的事情，让他眼睛发光的事儿。我是个音乐老师啊，其实我有时候平时也会拍一些短视频。那么你可以让孩子去拍个短视频，介绍一个延安的一个角落或者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或者是研究一下为什么我们陕北民歌这个调调唱出来都是情啊爱的感觉，都像酸曲儿一样。
1: 对，
0: 其实把我喜欢和我学习一下联系到一起的话，他的这个创造力就来了。
1: 对，其实现在你看很多小朋友都喜欢拍视频。
0: 对的，
1: 对，我们家9岁多，然后他现在就经常你会看着他对着摄像头自己在那比划。
0: 对，
1: 但是我突然间就想请教罗老师一个问题啊，孩子前段时间突然间跟我讲说，妈妈，我可不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短视频账号？我当即就把他回绝了。我现在好像想一想，我是不是应该 正面的去引导一下，鼓励一下他。
0: 对，你可以问孩子你为什么想要这样一个账号，可能孩子想要这个账号的时候就觉得他可以有一个空间是自己能够掌控的，自己说了算的地方。你可以慢慢去引导。
1: 所以这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0: 是的，
1: 我总觉得孩子是不是要有网瘾了。
0: 倒不是，他也是在记录自己的生活，记录自己的情绪嘛。
1: 对，所以你看，当孩子有这样的主观的一些意愿的时候，还是要先去了解他的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0: 对，
1: 比如其实我知道他是。

0: 想要，因为看别的同学，然后会有时候会拍一些什么手势舞啊、跳舞之类的短视频、要发布，然后他想有这样一个圈子，
1: 这挺好的。
0: 可以啊，
1: 可以
0: 考虑一下，
1: 就是、我们可以正向去引导。
0: 但是你看，像刚刚讲到的高中的孩子啊，比如说这个，因为高中阶段的孩子，我们都知道他们学业课业都比较紧张，然后可能有一段时间就会觉得说，你复习复习功课吧，或者是你要做的这件事情怎么样也得跟学习跟考试它能挂钩的啊，家长就会觉得说你拍短视频呀，研究这些东西，高考又不考这个，这可咋办？
1: 是的，其实这正是我们 AI 时代最重要的一个最要命的一个思维，就是只做有用的事情啊。那么，但是 AI 什么时候有用？都能干啊，将来让孩子有竞争力有幸福感，其实恰恰这些没用的东西我觉得是很必要的。
0: 对，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可能真的歪打正着，
1: 对，
0: 在将来这个现在我们看来所谓的可能没用的东西，在将来它是大有用途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 AI 我们现在呢大家已经比较广泛的在使用了，
1: 是，
0: 然后家长朋友们包括同学们的接受程度也都比较高，在这个暑假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利用好它，这两个月的时间很关键。今天娄老师在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些非常实用的干货的东西啊。因为时间的关系，稍后即将迎来小段的半年广告展播，我们在广告之后呢期待各位继续回来。如果说你也是孩子的家长，无论是在哪个年龄阶段，在这个暑假有关于这个孩子使用 AI 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来询问。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发送文字的方式直接来跟我们互动，或者呢我们的节目也目前正在通过我们的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视频同步直播，在下方的这个评论区来互动也是可以的。好，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朋友们待会儿见喽。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2: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1: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

0: 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继续收听北京时间的18:31，这里就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87会客厅。那来关注一下这个半点的最新路况。目前的北大街由北向东，从抗大北向到中心街拥堵461米，缓行238米；北滨路由西向南，从沿河西路到大桥街拥堵513米；嘉陵路由北向南，从 J210到宝塔山路拥堵585米，缓行304米；二道街由南向西，大东门街附近呢拥堵563米；南滨路由北向南，从大桥街到南门口街拥堵650米，缓行27米；圣地路由东向北，从沿河东路到 J210拥堵511米，缓行499米；川松路由北向南，缓行341米；杨家湾路由南向西，从沿大路到北环路，缓行79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路况呢依旧拜托大家，我们的热线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2: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1: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3: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1: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3: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1: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987会客厅，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延安青少年心理学会讲师，陕西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导师，还有高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神经反馈疗愈师，延安青少年心理学会绿色通道吴起县专员，吴起县第二中学心理辅导教师娄敏娄老师。娄老师再次欢迎您。
4: 嗯，你们好。
1: 嗯，今天娄老师来跟我们共同探讨的就是有关于这个 AI 无法替代的这个核心素养，就是创造力的培养，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这将近2个月的暑假期间啊，就是各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聊到了在这个暑假怎么样去培养，怎么样去引导比较好。那可能有家长也会问了，就是说老师你这个我们在假期期间啊完全不用 AI 不现实，那么家长应该怎么把握这个度呢？
4: 其实这是个非常焦点的一个问题啊。
1: 是的。
4: 那么我们就用3句话来告诉大家。那么第一句呢，就是先动脑再动手。那么我们遇到问题先自己想一想，想不出来的时候再问 AI。
1: 嗯，
4: 脑子是第一道工序， AI 是第二道工序。
1: 对，不要就是遇到所有的问题、第一反应就是我去找 AI。
4: 哎，对的。第二个呢，就是 AI 答完以后一定要记着追问。
1: 嗯，
4: 那么养成这个习惯呢， AI 给的答案，问给了答案以后你再问3个问题，比如说他对吗，或者他漏了什么，或者是我该怎么改，这其实就是我们的思考力的一个训练。
1: 对，别问、问完之后我 就
4: 直接用答案
1: 了。
4: 是的，
1: 对、
4: 是的。
1: 还有呢，
4: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亲子之间不要用 AI 去传话。
1: 嗯，
4: 其实很简单，你的真实体验是最真实的，你的感受是最真实的。那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就用自己的话，然后哪怕是词不达意呢，沟通的时候不是传递信息，其实是情感链接。
1: 是的。
4: 嗯，你说你要是跟孩子说我爱你，其实是自己说的力量。嗯，如果你要是把我爱你都用去 AI 去润色的话，这好像失去了你原有的这个温度。
1: 对，那肯定还是要自己说的。
4: 对
1: 吧？
4: 对的。
1: 就是更加有情感。
4: 是的。
1: 更加有温度的表达。
4: 对，
1: 嗯
4: 嗯，其实我们每天十分钟，如果放下手机的话，就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着孩子，然后用自己的话去跟他聊一聊，哪怕是说我们现在不同年龄跟孩子聊不到一块儿了，你就静静的坐在他旁边陪着
1: 陪着他，
4: 哎，十分钟其实对我们来说也不难吧？
1: 对，就是因为就是我当初初为人母的时候，就是一直接触到的一个理念，就是说作为家长，每天至少要高质量的陪伴孩子半个小时。对于有些家长来讲，可能这半个小时都比较难。那就像罗老师讲的，就十分钟，我们专注的去陪伴他，他想干嘛，我们就陪他干嘛。
4: 对，
1: 因为前两天我也是刷到了一个视频，就是监控记录的，就在家里面，这个孩家长也在反思，就是当时他在陪小朋友玩那个球，就是扔过来扔过去。前半段呢，他就一直边看手机，然后边跟孩子去玩，他也陪了，
4: 对，
1: 他也互动了。但是在这个期间呢，孩子是没有任何情绪的表达的，就也是很机械的跟他传过来传过去。然后突然间他放下了手机，这个时候孩子那个情绪变化特别特别的明显，突然间开心了，开始蹦蹦跳跳的在跟他互动。其实这就是陪伴的力量。
4: 是的，我们有时候说陪伴，有的是家长说我坐在你旁边就行了，其实这是很无效的一个陪伴。
1: 是的，
4: 有效的是互动。
1: 嗯，对，所以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题当中，为什么说这个核心素养是 AI 所替代不了的呢？
4: 嗯 ，AI 呀，其实就像一个超级聪明的一个外来者，什么知识都有，什么都知道，但是没有。他在这里是没有生活过的。
1: 是的
4: 啊，他不知道咱们延安的黄土雨后是什么味道，也不知道咱们窑洞生炉子以后的那个烟火气。

0: 所以创造力不是凭空创造的新东西，而是感受生活的能力。AI 的曲子我们有时候在视频号也听到，那是堪称完美啊。
1: 对，
0: 他不管他的编曲啊还是演唱都是非常完美的，但是呢它只是一个算法排列的组合。其实我们延安有好多好多的陕北民歌，可以让孩子去听一听。我们是他写的都是特别生活的，哪怕是一句鸟叫或者是奶奶哼过的那些信天游，其实来源是不同的。
1: 对，所以能不能理解为说这个核心素养其实就是活得像个真人的能力，因为 AI 它毕竟是机器。
0: 是的是的，它只是整合一些信息。
1: 对，
0: 那么感知力是什么？感知力就是 AI 能够识别一些图片，但是它不会感动。那么思考力呢，其实就是 AI 能够做一些推理，但是人的思考有直觉，有跳跃，有灵动的灵感。幸福力是啥呢？其实 AI 也不知道什么是开心啊。但是一个孩子如果考砸了，你用 AI 搜一些安慰的话，不及妈妈的一个拥抱，
1: 对，他不一定能听得进去。
0: 对，那份温暖，那个温度，那个情感链接 ，AI 真的是替代不了的。
1: 对，所以就是家长。

0: 保护好他的表达欲。其实每个孩子天生他都有创造力的，不做咱们不做那些扼杀他的话，
1: 是
0: 那些事儿其实已经赢了。
1: 对，那么稍后呢，时间的关系又即将迎来一小段的广告，在我们稍后最后一个小节的部分呢，罗老师也跟大家列了一份这个清单。你看，像我们学校，它每个下期都有六个一，但这个六个一呢，是所谓你做一份什么手抄报，然后做一个假期实践，做一份这个绘画作品。但是罗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清单是不一样的，是五个一。具体是哪五个一呢？我们先留一个小小的悬念，稍后在一小段的广告展播之后呢，继续回来跟各位分享好吗？
0: 好的。
1: 好，我们待会儿见喽。
0: 好的。
2: 世界灯筒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1: 欢迎大家，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下午的6点钟到7点钟为大家放送987会客厅，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嘉宾是延安青少年心理学会讲师娄明老师，娄老师来再次跟我们打个招呼。然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娄老师共同探讨的呢，是有关于这个 AI 无法替代的核心素养，那就是创造力的培养。尤其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将近2个月的时间啊，大家就会讲这个 AI， 我们肯定是避免不了的。那么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去用到它，包括接下来呢，娄老师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他为大家准备到的一份暑假5个1的清单，我觉得家长可以照搬，可以照着做啊，或者说你可以选择其中你觉得会对你们家孩子比较有用的。
2: 是的，是的。
1: 这5个1是哪5个1？
2: 我们谈到5个1啊，其实第1个1呢，就是每天一段留白的时间，什么都不安排，让孩子自己去感受。其实这是我们培养孩子的感知力。
1: 就是让他自己去选择做什么。
2: 对。就是我们不要把他安排得满满的，给孩子一个放空的时间，就是让他自己说了算的时间。
1: 对，
2: 这个其实是非常培养孩子的感知的，因为现在孩子有很多孩子，你说了什么事情，他觉得没表情，没感受，就是很无感的那种感觉。
1: 是是是，
2: 所以我们好像很无奈。但是如果说让孩子自己去感受一点点，哪怕是坐那儿发个呆。我们就不打扰了，让他自己去决定就可以了。
1: 而且现在真的可能很多家长就会觉得，尤其是80、90后的家长就会觉得，我要把所有的这个爱都倾注给孩子，我要给他最好的，
2: 是，
1: 然后一定是把他的什么东西都安排的好好的，
2: 是的，
1: 包括可能每天的鸡蛋都是包好的，水果都是切的，规规整整的切好递到孩子身边的，
2: 是的。
1: 所以孩子可能他对很多东西有时候失去了他的兴趣点，
2: 对。
1: 就是包括我们家小朋友有一次回来会跟我讲，妈妈，我理想是什么？我说理想就是你将来想做的事情，你感兴趣的事情。我说那你的理想是什么？我不知道。就有时候会让人觉得说不可以，还是要让孩子一定不能就是丢掉他的这个感知力，
2: 对，
1: 包括他的创造力， 对吧？
2: 你刚才说到的一个词儿非常好，就是好奇。孩子不知道理想是什么，因为他对有些事情可能不好奇了。
1: 对，因为他可能觉得有很多事情都是被安排好的，
2: 对，我们
1: 他就是跟着走就行。
2: 没做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答案了，或者是家长已经把答案给孩子了，
1: 是，
2: 所以孩子就不用去考虑这些事情了。所以这个培养孩子的感知力还是非常重要的。
1: 这就是第一个一，每天呢留一段留白的时间，让孩子自己去感受。
2: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第2个1呢，是每周做一次家庭的吐槽大会。
1: 这个该怎么做？
2: 每个人都说一些自己的烦恼的事情，糟心的事情。比如大人有时候觉得说，我跟孩子聊天的时候说，哎，我说这个你不懂，就觉得说，
1: 是的，
2: 哎，你听没有必要。其实大人也可以示弱一些嘛，就是你也可能会，你也不是万能的嘛，你也会遇到一些烦恼的事情或者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也可以跟孩子吐槽吐槽嘛，也可以比如说我们看到什么奇葩的事情呢，我们也可以让孩子帮我们做一个解决方案嘛。越离谱越好，其实也是培养孩子的一个思考力。有时候我们可能不是那么争的，但是我们也可以
1: 就不是你让孩子真的要去给你提一个解决方案，
2: 你就是去培养他，让他去思考，说，哎，这个事情，站在孩子的角度，我应该怎么去做？
1: 对，有时候可能我们想的复杂了。
2: 是的，是的，
1: 说不定在这个其中，你就能找到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2: 对，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在门口遇到一个阿姨，她说是，哎，你帮我提一下东西。现在我们都觉得说要安全嘛，那我该不该提啊？我今天没提，是不是觉得没有做好人？你可以就把这种纠结跟孩子分享一下，
1: 对，
2: 让孩子也参与进来。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1: 多丢给他一些问题
2: 啊，是的，
1: 是吧？多给他制造一些问题。
2: 对对，即便你能解决了，你也去问一下孩子。
1: 是，有时候可能就是将孩子放在一个跟你相平等的一个位置，
2: 哎、
1: 然后一家人，我觉得也培养一家人的一个凝聚力。
2: 是的，是的，
1: 亲子关系。
2: 你刚才说到平等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2: 不管孩子多大，我们能够平等的去对待他，他就觉得说，哎，我在这家还是有用的。
1: 是的，就是，而且我觉得真的不要失去耐心对孩子。这一点很难很难，
2: 对，确实。
1: 但是就是成年人嘛，我觉得很好的去控制一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
2: 是的，
1: 好，第三个一是什么呢？
2: 第三个一呢，就是暑假里面我们要做一件没有用的，但是非常热爱的事情。为什么要说没有用呢？其实我们现在好多都是，哎，这个没用，那个没用，有用就学，没用就不学。其实，还是略显功利了啊。比如说我们去养一盆花呀，或者是培养孩子去看看蜗牛呀，或者是学他自己喜欢的一首歌呀，或者我们也可以去改一改衣服嘛。
1: 对，
2: 衣服小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布娃娃做个衣服呀？等等，这些动手的能力，然后让他参与到我们的生活中。就有了一个幸福的感知力。
1: 对，让孩子会觉得说，你看我做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用，但是爸爸妈妈还是会很支持我。
2: 是的，是的，
1: 他就会觉得很被理解，
2: 哎，
1: 很被包容。
2: 对，就是给孩子无形中的去当感知他的当下吧。我觉得当下的感知力还有幸福力是非常重要
1: 的。是
2: 的，
1: 这是第三个一，就是做一件没用但是热爱的事儿。
2: 是的，
1: 第四个一呢？
2: 第四个一呢，就是我们经常暑假可能时间比较长，都觉得说用脚步去丈量是最好的，是吧？但是呢，有没有一次是给孩子让孩子说了算的出行？所以这第四个一呢，就是让孩子有一次孩子说了算的出行，比如说路线呀、吃饭呀，全都由孩子来拍板。我们其实就害怕出错，害怕浪费，可能家长参与的就太多了。其实要给孩子培养一些自主感。让他觉得说，哎，我还是可以掌控的。
1: 那你说如果碰到像我们家孩子这样的，他就完全没有自主，就是你想吃什么他也不知道，你爱干什么想干嘛他好像也不知道，这种该怎么办？
2: 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好多的孩子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儿子虽然都也快准高三了，你要问他说吃什么，他说随便，随便，
1: 什么都可以，
2: 干什么随便。这个随便的词儿其实背后隐藏了一个我们大人可能不太愿意承认的一件事情，就是之前我们包办的太多了，
1: 这还是做主做的太多了，
2: 对对，
1: 让孩子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说好像 我的意见到最终还是由你们来决定。
2: 因为我们包办完了以后，包办的背后其实就是对孩子的不信任嘛。因为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你说啊，你快点，老师快点，老师你慢了，把这些催促的事儿，还有就是他只要一决定，你就觉得说，哎，这不对。对，这样好像，不利于我们干什么。你把这个功利心和你的这个催促，还有一些你觉得不合适的这些事儿，如果说给孩子强加的太多了，孩子就觉得你要问我，问完以后我还说了不算，有啥意义呢？
1: 对对对，
2: 所以孩子就不愿意去选择了。
1: 所以还是慢慢的可以把它纠正过来。
2: 对，
1: 就尽量让孩子可以去表达他自己的这个意愿。
2: 对，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不评判，
1: 不评判，
2: 对，
1: 只陪伴，
2: 对，不要他做

0: 什么决定了？说，哎，这个不好。你他不管做什么样决定，我们也试一次。
1: 对，就像是可能你问孩子说你想吃什么呀？他说我想吃汉堡、炸鸡。你说哎，不健康，换一个吧。
0: 是是是。
1: 然后久而久之，孩子就会觉得反正我说的又不算。
0: 啊，对，是的。这样慢慢的他就没有自主感了。
1: 对对对，这是第四个一啊，就是一次孩子说了算的出行。
0: 是的。那么第五个呢，其实就是一句每天对孩子说的话。这个其实说话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跟孩子沟通的一个桥梁。那么不是说你作业写完了没，可能我们
1: 作业完成
0: 了
1: 怎么样，
0: 每天可能都会问的这句话。我们可以改一改啊，比如说今天有什么好玩的事儿跟我说说呀。先体会孩子这个情绪，再去说事儿，然后把孩子情绪接住以后，培养孩子这个表达的能力。尤其是表达出来以后，我还是想说不要做评判。
1: 对对对，尽量的去顺着他。
0: 对对，他说什么，然后你说的是这样的，然后顺着他说就可以了。
1: 是的。所以刚刚罗老师跟我们分享的这五个一呢，是能够很好的去培养孩子的核心素养，而且还不用花钱报班。
0: 对，这个是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有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来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吉安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城市 Melody 晚间沿上空最动听的声音。大家好，我是主播 Ruby。 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来看到嘉陵

路啊，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要大于35分钟。杨家湾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延安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北滨路由北向南，它可以延摆到南门广场路段通行时间大于7分钟，二道街路段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延安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缓行337米，嘉陵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缓行拥堵263米。最后来看到黄花洼路段由北向南，当前拥堵144米，缓行459米。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的。两种参与方式啊，第一种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由买星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这一时间呢，大家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一些歌，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留言点歌。来分享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分享抖音热歌榜啊第29周，来听听这些我们熟悉的旋律吧。第一首歌《樱花草》。

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这首《樱花草》啊，还蛮久了，20年前的一首歌，20年前6月23号啊，专辑《花言巧语》啊。当时我就记得我们在上学的时候，这首歌真的还是蛮火的。樱花草它有什么象征？它代表就是少女纯粹的初恋，哎，青春里默默守护的爱意。那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歌，无疑也是一次回忆的一次唤醒。那下面要分享到这首歌，特别经典，来自于周杰伦《晴天》。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内容了。最后一首歌来自杨丞琳的《与爱》当中，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大板块时间，不见不散。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0点整。
1: It's 20 o'clock Beijing time。
2: 每天笑一笑，胜过长生药。来笑。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乘车。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

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爱车宝典。魏牌的 V9X 首次上市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现在又补上了一款 1.5T 的新车啊！新车的命名是豪华家庭版 Ultra， 指导价格呢 33.18 万，目前也有一个限时权益价，估计可以少将近两万啊， 31.68 万。那原有的豪华家庭版同步更名为豪华家庭版 Ultra 加，价格是保持不变的。那至此呢，这一次 V9X 系列一共是排出了四款车型。首先豪华家庭版 Ultra 33.18 万，目前的限时权益价 31.68 万、Ultra 加呢是 35.98， 限时权益 34.48， 加长版 34.98， 目前限时权益价 33.48， 还有行政加长版 38.98， 限时权益价 37.48。它这个限时权益价仅限于本月月底啊。还有呢，就这里边的一个限时权益价，你需要把5000抵10000的现金膨胀券和最高10000元的长城车主增换购补贴，你得全部点满了。那如果不是长城品牌用户，它的一个增换购补贴是在8000，但是也可以选择3年领息啊，因此31.68万并不是所有用户都能够直接拿到的一个价格。那么价格说清了 ，V9X 的产品序列反而需要再给大家解释一遍啊。四个配置以及互相交错的价格也是让不少人第一眼还是有着摸不着头脑的啊。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豪华家庭版 Ultra 和豪华家庭版 Ultra 加是同属一个序列的高低配，而豪华加长版和行政加长版呢，则是长轴距的另一个高低配序列。这四个价格它并非是同一条从低配到顶配的一个阶梯，而这一次新上市的豪华家庭版 Ultra 也是 V9X 这一系列当中的一个入门款车型。首先 V9X 豪华家庭版 Ultra 在外观和座舱上面它是没有另起炉灶的，还是这样，长宽高仍然是长5米205，宽2米025，高1米825，轴距3米05，采用的是2+2+2的六座布局，66.6度的电池，800伏的高压平台，6C 的充电倍率，以及402公里的纯电续航，其实都和 2.0T Ultra 加是一样的。你要说最大的变化，主要是发生在它的这个前机舱。首先，新车搭载一台最大功率125千瓦峰值扭矩245牛米的 1.5T 发动机，再配合前后双电机和4档混动专用变速箱，系统功率达到了450千瓦，零百加速4.9秒，最高车速210公里每小时 ，CLTC 综合续航1652公里。再换上排量更小的发动机之后，电机、电池和电机平台它并没有跟着调整。零百加速成绩呢也与 Ultra 加是相同的，对于日常通勤来说，402的 CLTC 纯电续航已经是足以覆盖一周内相当一部分的高频行程了。那么 Ultra 加多出的 2.8 万元核心落在了 2.0T 的发动机以及由此带来的高速满载和复杂路况下的动力余量，但如果用车场景主要是城市通勤、接送家人和短途跨城出行， 1.5T 的豪华家庭版的 Ultra 就成了一个更有经济适用性的一个选择了。过去的 2.0T 的版本既要承担日常家用，也要去展示 V9X 的动力规格，那 1.5T 豪华版的 Ultra 来到了之后， V9X 系列的价格上也得以进一步下探， 2.0T 的 Ultra 加则留下了更高的动力选择， V9X 豪华家庭版 Ultra 也会是四款车型里边最接近主销的主销位置的一次了。

那么对于新增的入门车型来说，除了更改动力，在软硬件配置上能够做到啊，在软硬件配置上能够做到减法的地方还有很多，但 V9X 豪华家庭版 Ultra 它没有选择这么做。四款车型都配备了 B 式双腔空气悬架、 E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和后轮转向。空气悬架呢还有100毫米的一个调节行程，后轮呢还可以左右各转动10度，官方最小的转弯半径是 5.1 米。那对于一台车长超过5米2车宽超过2米的六座 SUV 来说，你像地库掉头、窄路会车和侧方停车时后轮转向呢都能尽量的减少大车的笨重感，高速行驶的时呢后轮与前轮同向转动，又可以提升变道的稳定。车内呢仍然是围绕着六座家庭出行展开的， V9X 豪华家庭版的 Ultra 和 Ultra 加是一样的，依然是保留了第二排右侧的零重力座椅和 21.4 英寸的后排智慧。不过对于一台30万级别的六座 SUV 来说，没有在第二排左右都配备零重力座椅，多少还是留下了一点点遗

然后在辅助驾驶方面 V9X 使用的是 Touring U 芯片和27个感知硬件，支持城市与高速 NOA。 位牌所说的驾驶 VLA 除了识别车辆行人和道路边界，也会结合施工区域窄路道路文字与驾驶者的语言指令啊，理解接下来应该去怎样行驶。那座舱一侧使用骁龙 8295P 芯片与前排视觉感知系统，那座舱 VLA 呢会识别一二排不同乘客，记住各自对座椅空调还有娱乐内容的使用习惯，然后再把服务分配到具体的座位。你像过去的车机知道第二排有人，但是你通过这套系统你还能知道第二排坐的是谁。那与 Ultra 加相比的话， 1.5T 的 Ultra 的版本取舍更清楚了。首先发动机排量它降了一档，三电底盘还有双 VLA 这些核心的规格依旧是保持着原样，但从一台家庭旗舰最常用的动力操控和智能化体验来看，它与 2.0T 版本之间是没有明显断层的。那么如果说是把 V9X 按照 33.18 万到 38.98 万的这个价格我们依次去排列，豪华家庭版、豪华家庭加长版还有 Ultra 加版本，它会在不同的尺寸动力还有三电规格之间反复横跳。首先换乘和使用场景来分啊，四款车的关系就简单很多了。5米205的家庭版本是一条线，5米299的加长版本是另外的一条线。那家庭版内部 Ultra 和 Ultra 加两款车型它共享着3米05的轴距、 66.6 度的电池、 800伏 的平台、 6C 充电倍率、 402 公里的纯电续航、 4.9 秒的零百加速和 21.4 英寸的后排屏等等这些配置。但是 33.18 万的 Ultra更接近家庭主销版本，35.98万的 Ultra 加呢则是家庭性能版。因为后者它并没有在车身纯电续航和座舱体验上它完成一次全新的升级，这 2.8 万多出的 2.8 万主要就是买到了更大的排量的发动机和动力的余量，就是区别。那两款加长版本啊，长5米299宽2米025高1米825轴距3米15，相比于家庭版本，这增加出来的94毫米的车长和100毫米的轴距主要是在哪呢？空间的增量主要是在第三排，还有就是长期满员出行和商务接待的这些场景。那但在他们的三电和舒适配置上也有区分，你想 34.98 万的豪华加长版本它用的是 55.4 度的电池和400伏的平台，纯电续航310公里，后排娱乐屏的尺寸是 17.3 英寸，但是呢在三电规格上它并不如豪华家庭的两个版本。但是作为交换呢，它提供的是什么呢？它提供了这个 LED 的像素大灯、电动门、前排的遮阳帘香氛系统，还有升降杯托等等更加偏向于商务接待场景的一些配置。另外呢 38.98 万的行程加长版啊，可以算是它的一个大顶配车型了，因为它在长轴距的基础上它换用了80度的电池，而且回归到了800伏的高压平台和 6C 的充电倍率啊，纯电续航呢更是达到了470公里，零百加速缩短到了 4.6 秒，后排的智慧屏也升级了，升级到了 21.4 英寸，长轴大电池、快速补能和更加完整的商务配置同时出现，当然价格肯定是最为昂贵的啊。那么这样给大家来一分析，这台车如何选购是不是很明显很明朗了，对吧？ V9X 的选购逻辑，如果你看上这台车，咱先定的是轴距，再决定动力配置和其他一方面啊，而对于日常多为城区通勤的家庭用户来说，咱说只要换装 1.5T 发动机，没有削减其他配置的家庭豪华版 Ultra 也许就是当前 V9X 这一系列中最为合适的选择。那 V9X 在5月首次上市，核心的目标就是把长城的高端六座 SUV 的这个规格给立起来，而不到两个月又补上了 1.5T 的家庭豪华 Ultra， 则是
把同一套车身底盘智能化家庭座舱它带到了更接近主流家庭用户的一个家庭区间，这个价格带 1.5T Ultra 豪华家庭版本补上之后，这四款车已经说是从家庭主销性能需求一路是覆盖到了长轴空间和行政满配了。那作为长城高端六座产品， V9X 想要用一套足够宽的产品矩阵，然后利用不同的版本把更多的家庭和商务的用户都带进来，这就是它的打法啊。那这套打法啊，能否帮助长城更好的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提升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来分享一首歌，进入到我们的半点的广告，跳播广回来之后继续来分享，我们一会儿见。

0: 是落进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0: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0: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0: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起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青春滴滴一键唤醒，开启你的爱车宝典。上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了 V9X 最新的 1.5T 豪华版 Ultra， 这是他们最新推出的一个版本。现在四款车型，他们的价格带基本上也区分得很开，有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来关注一下。下面的时间继续来给大家推荐一款新车。那家里添了新丁，或者是想把长辈接来同住，那一台六座车往往就成了刚需，对吧？但是你揣着10万出头的预算去市场上面挑一圈，心里多半还是会感觉有点失落。过去这个价位的六座车总甩不掉工具车的粗糙，敲着声音发空的钢板，摸着满车的塑料件，把它开回小区，总会觉得少了点过日子的体面。转头你再去看看那些能够让日子过得松弛的那些六座 SUV， 起步价往往就是200000往上，这个数已经是越过很多家庭不影响生活质量的线了。但是50星光 L 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尴尬的局面。去掉置换补贴之后，它的现实权益价在 10.98 到 13.28， 一台接近5米长、轴距接近3米的大六座混动 SUV 就这样被拉进了普通工薪家庭能够够得着的范围。50从来都不会讲什么圈层故事呀，对吧？50有一个 slogan 大家都清楚，人民需要什么他们就造什么。50最擅长的就是依靠制造规模去摊薄成本，把原本200000级别大车才有的空间和续航交到精打细算的普通家庭的手里边。50星光 L 这台车它来了啊！但是和之前的50不一样的是什么？他们这一次啊，不仅是做到了量大管饱，而且还借着梅赛德斯奔驰设计师啊加布里埃尔讲了一个新的故事，就是要体验平权也要设计平权。这台车首先说，既然是全家出行，那空间自然是摆在最前面的一个硬指标了啊。车长4.98米，轴距2.95米，车内有5.6平方米的活动空间。那这些不只是参数上的数字，那只要是你坐进车里边，你就能够感受到这辆车在空间上的慷慨了。车厢是2+2+2的座椅布局，二排中间还留出了190毫米的通道，去往第三排不用侧着身子去钻。而且呢，星光 L 舱内的垂直高度有1.24厘米。有1.24厘米，7岁左右的孩子在车里边是完全能够站直的，所以啊，大人帮着孩子换个衣服呀，拿个行李啊，其实更方便了。再来说第三排，坐垫做到了1110毫米宽，490毫米深，宽大且厚实，而且靠背还支持10度的调节。同时呢，50还为第三排乘客准备了专属的独立出风口。充电接口面积更大的侧窗也带来了更好的视野。那储物同样是没有落下，全车一共有40处的储物空间，大到后备箱下沉空间，小到椅背的3/3区多功能收纳袋。那在星光 L 里边，手机、水杯、零食都能够找到各自的位置啊。你像一家六口一起出门，对于后备箱而言也是一个考验。六座满员时，星光 L 的后备箱为383升，听起来不大，但是得益于方正规整的造型，这个后备箱是可以放下4个20寸的行李箱和2个26寸的行李箱的。此外呢，后备箱的下方还有一个101升的下沉储物区，那平时不常用的工具是可以收在下面的。把第三排完全放平之后呢，容积还能扩到1103升，婴儿车和大号露营车它其实都装得下啊，买得起更得要用得省啊。所以这台车它配备了 37.9 度的神链电池， C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260公里，咱就说260公里的话，基本上你跑个5天差不多吧。260公里的续航，应付完通勤之后，周末还剩点电，可以去近郊放风，一周充一次，对于经常通勤
就是正常通勤上下班的朋友来说，一周其实就够了。比起完完全全的用油，这个开销啊，真的能够省下一大截。同时呢，它还配备了3C 的直流快充，啊，虽然没给到 4C， 3C 15分钟也能从 30% 充到 80%， 而且跑长途的时候，它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能够达到1260公里。啊，亏电油耗呢也仅需要百公里4.9升，啊，当然了，作为一台10万出头的中大型增程 SUV， 那就不能指望它面面俱到了，啊，那这台车动力1.5升发动机，170千瓦的电机，它其实主打的就是一个省油省电，动力算不上强劲，0.8秒左右。

0: 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0: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2: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3: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4: 哎，谢谢谢谢。
2: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5: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2: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0: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
1: 来啦！
0: 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天诛地灭，一键唤醒，欢迎回来。刚刚其实说到了50星光 L 这台车啊，那作为一款10万出头的中大型 SUV 啊，你其实不能够指望它面面俱到，因为它主打的是一个省油，动力算不上强劲。虽然说加速不快，但是前悬架用的还是麦弗逊。但50强调啊，负责调教星光 L 底盘的是大名鼎鼎的，喂。摩提马蒂的团队，哎，如果平时不关注赛车的朋友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啊，但是在跑车圈它可以说是声名赫赫。说几个车吧，福特 GT、 阿斯顿马丁的 YN 这些顶级跑车，它的底盘和悬架的研发背后都有这家公司的身影。所以50表示经过了多轮调教之后，星光 L 的底盘是能够很好的过滤路面的细碎震动，在过减速带的时候也没有多余的抛挑晃动。那这样一来的话，后排的老人和孩子就不容易晕车了。另外静谧性方面的话，星光 L 全车一共有53处声学包零件，前挡风和一二排的车窗都是双层的夹胶剪影玻璃，跑长途的时候呢，路噪风噪它呢是可以隔绝掉一大半，所以车里边的话我们正常音量说话就可以了，比以往的50星光560这些车型它其实是要好上不少的。另外呢，星光 L 还拿到了中汽中兴 5S 材料的健康座舱的认证了，车里边几乎是闻不到什么刺鼻的塑料味儿，因为不少的内饰件它用的都是这个竹纤维的材料，所以呢对于家里边有孕妇呀有小宝宝的这些家庭来说，这种看不见的细节是更能让人放心的。那所有的这些参数和用料共同撑起了星光 L 这台家用大车，也让空间和功能的平权真正意义上是落了地啊。那接下来就说这台车的设计了。其实要聊聊星光 L 的设计，真正能够让人在日常生活中你感受到一台性格，一台车的性格，往往就是它呈现在眼前的一个视觉姿态。如今啊，汽车市场上小众或者高溢价的车型往往造型是非常的张扬，那些追求速度的产品为了去圈往特定的这些圈层，它是可以把线条做得很锋利很激进，甚至是不惜牺牲日常的便利性去完成某种纯粹的美学表达。也可以说这种刻意的张扬本身就是它身价的一部分了大众家用车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一件要融入普通家庭公用户常年使用的工业产品，好看第一往往是什么呢？耐看好融入。那如果一台用于

0: 日常通勤还有全家出行的车被赋予过多的攻击性的线条，或者说过于前卫的比例，短时间或许能够博眼球，但是呢，5至10年的使用周期里边，强烈的个性它是会加速视觉的疲劳，所以这台车在体态上它展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比较平稳的视觉架构。车身的侧面没有采用那种为了去营造运动感而刻意压低后半段的侧窗线条，而是用了一条连贯舒展的水平轮廓，将前后前后三排的视觉体量平稳的包裹起来。其实五菱星光整体的比例来说啊，你能够看到它厚重的影子，厚重感，我觉得就是家庭需要的。而这种稳重也是形态比例产生的一种平衡啊，短前悬，后长悬，周长分配，让这台接近5米的车型在路面上就能够立得足，立得扎实，也不会给你有种轻飘感，也规避了很多车型容易出现的笨重和疏离感。另外车头部分的处理同样是展现了这种的克制，它采用的是一条利落的横向贯穿灯带，这很符合当下大众对于新能源车普遍的审美了，所以说放在路上不会显得另类，而且设计师也并没有止步于这种千篇一律的稳妥，在光带的两侧向下一折，它加入了竖向的日间型车带，那这种手法也十分的得体了，让车子能够在街景里很好的融入背景，又不急于用别致的造型去抢夺目光啊。当你在车流当中一瞥而过时，那两道标志性的竖灯又会在光影里清晰的呈现出来，让人记住它的一个轮廓啊。五菱似乎是找到了那个微妙的平衡点，就是顺应了大众的视觉习惯，却又在细节上边流露出了自己的性格。因为操刀这个设计这一视觉架构的正是梅赛德斯奔驰设计师加布里埃尔领衔的国际化团队。你像14年的梅赛德斯 AMG GT 正是出自于他之手。那很多人可能直觉里边奔驰和五菱这两个品牌是处于市场的两个极端，对吧？那它的美学概念似乎很难产生交集啊。但是呢，豪华的设计团队往往更懂得如何去利用这种纯粹的身形比例去营造气场，而不是去依赖这些廉价的装饰件去填补空白。所以五菱需要这位设计师带来的正是这种对于身形的克制和掌控力，就让一台走入寻常百姓家的车型在保持清明的同时，又能够拥有着长久耐看的体面。那五菱通过自身的工业规模与制造体系，把这种舒展大气的车身和扎实的内部空间它带到了10万级别的市场区间，同时也打破了由价格筑起的美学壁垒。它也向市场证明了一件事，什么呢？就是入门车型不需要在审美上将就。哎，那从早期的生产工具再到如今的中大型家用 SUV，五菱这个品牌在外观上的变化，其实也反映出了普通家庭生活的一个改变，就是那台曾经穿梭在街头巷尾帮着千家万户白手起家的工具车，已经是留在无数人记忆当中了。而眼前的这一台体态舒展兼顾每一排家人乘坐感受的星光 L， 它更像是一个新阶段的见证者。他没有去编造那些脱离实际的理想生活画面，而是用了一种更加稳重更加大方的设计语言，无声地贴合着每一个踏实生活的家庭最真实的步伐。这就是五菱星光 L。那这台车的出现，我相信在15万内啊，15万内这个家庭大型 SUV 的市场当中，又会掀起一波风浪了。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来关注一下。OK， 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所有的内容了。下周一不见不散喽。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

0: 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沿岸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沿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王健，
4: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7年7月18日，毛泽东出席延安市抗日救国会召开的延安市援助平津抗战将士市民大会，报告卢沟桥事变的经过及最近情况。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暑期临近，我市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全国各地游客走进革命旧址纪念馆，在沉浸式体验中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来听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3: 近日，一批特殊的客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传播硕士研究生团队来到我市，实地走访生态建设示范点、红色教育基地，沉浸式感悟延安红色底蕴与城市发展巨变，在实践中锤炼国际传播本领，用心讲好新时代延安故事、中国故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外籍教师海伦。
6: So after visiting the Academy's exhibition,
7: 逛完延安文艺纪念馆展览后，我颇感惊讶，这些木刻版画令我印象深刻，他们恰恰体现了那个时期的艺术家们确实明白，他们或许是在与很多不识字或略通中文的受众交流，然而通过版画的艺术形式，他们可以更直观地将思想和信息传递给广大受众。我认为这是我的学生及媒体从业者时至今日乃至未来都应该认真借鉴学习的。
3: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革命旧址等地，一张张珍贵照片、一件件革命实物、一幕幕复原场景，生动再现了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师生们循着历史脉络驻足学习，感悟革命初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生王灿：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延安，也是我第一次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在这里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延安精神。
3: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生邱彤：
9: 延安革命旧址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这句话也让我感受非常的深。通过我们的一些收集和思考，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看到延安故事，了解延安精神，然后把更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展现给全球的观众。
3: 团队还走进延安市融媒体中心，详细了解我市全媒体矩阵建设成果，并与一线新闻工作者面对面交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外籍教师海伦：
6: So I'm visiting here today with a group.
7: 我今天带着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团队一起来这里参观，对他们而言，这次机会十分难得，能直观了解传媒行业与内容创作的发展方向。我的课堂重点讲授跨媒介内容制作，也就是用一套核心新闻故事，适配多平台分发传播。而在延安市融媒体中心，我们能实实在在看到这套模式落地实践，无论对我还是即将走向新闻之路的同学们都很有启发。
3: 寻访革命旧址，汲取信仰力量，渭南师范学院学生也走进我市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

0: 从杨家岭到宝塔山，他们跳出书本，触摸历史，让红色种子在青年心中生根发芽。渭南师范学院学生马康，
1: 老一辈革命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铸就了伟大的延安精神。作为新时代青年，我将传承红色基因，坚守初心使命，将延安精神落实到实干中去。
0: 渭南师范学院学生王楠楠，
2: 这次红色研学让我们走出课本，触摸历史，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延安精神。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我们更应该将延安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用奋斗践行新时代大学生的责任与担当。
0: 渭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团委书记陈晨，
3: 我们渭南师范学院地处渭华起义红色热土，与延安红色血脉紧紧相连，这是一堂独一无二、直击心灵的实景思政大课，更是一次寻根铸魂、精神淬炼，让我们在这片沃土里汲取奋进力量。
0: 在宝塔山上，研学团还开展了主题实景思政公开课，从革命烽火、为民初心、青年使命三个维度出发，带领学子读懂延安这部厚重而鲜活的精神之书，在红色地标中完成了一次思想洗礼。渭南师范学院学生杜浩奇，
4: 是一次难得的精神淬炼，行走在红色热土上，我深刻感受到延安这本厚重的大书永远品读不尽。
0: 在洛川会议纪念馆，各地游客循着革命历史足迹缓步参观，在会议旧址的青砖灰瓦间追溯红色脉络，在泛黄的文献和斑驳的革命实物前静静感悟。行走式的红色体验，沉浸式的党史学习，让红色文旅跳出了传统观光模式，成为触摸历史、淬炼初心的生动课堂。游客郑杰，
5: 站在洛川会议旧址，看到墙上的标语，我特别感慨，作为党员干部，这段历史提醒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
0: 子城市瓦窑堡革命旧址也迎来旅游热潮，参观者认真学习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在血与火交织的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今年上半年已接待 58.6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20%。 子城市冯家屯党支部副书记文静，
6: 走进瓦窑堡革命旧址，我深受触动，我将传承红色精神，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用心办好民生小事，践行为民使命。
0: 在金延安景区，一种全新的全域沉浸式体验正悄然走红，游客沉浸式观看行进式大型红色舞台剧《延安保育院》和《延安十三年》，参与边区旧时光等 NPC 互动场景，让厚重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游客封号，
7: 我觉得来这边度假休假，它的设施不仅非常齐全，而且有丰富多彩的红色文化。
0: 为更好服务游客，我市各地也细化方案，优化服务，让大家在延安游得畅快，玩得尽兴，激活假日经济新活力。
8: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9: 接着来回顾本周时政方面的重要新闻。本周五，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听取全市信访工作及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综治中心线上线下态势感知工作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快速感知群众需求，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10: 在听取有关汇报后，王海鹏强调，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信访工作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最直接的桥梁纽带，要深入落实省委3+6工作机制，守正创新，勇于探索，扎实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不断提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水平，要深化认识扛劳责任、久久为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态度，发挥好领导干部接访、下访、约访和包案等机制作用，持续把信访这个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抓好抓实，要聚焦重点，全力攻坚，确保成效，加强信访问题源头治理，深挖重复信访等问题根源，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综合施策，聚力攻坚，推动群众合理诉求及时得到实质性解决，着力削减信访存量，遏制信访增量。要标本兼治，探索实践，健全机制，健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综治中心线上线下态势感知系统，进一步打通工作中的堵点卡点，真正做到12345走在综治前，综治走在信访前，信访走在诉讼前。要着眼长远，顾全大局，强化协同，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工作机制贯通衔接，问题化解一抓到底，工作任务闭环落实。市领导杨红兰、胡统金、袁家富出席会议。
8: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9: 本周五，市政府党组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实际开展交流研讨。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市委常委、副市长齐索峰、副市长严晓慧、王云祥、刘涛做交流发言。
10: 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把准正确政治方向，始终把理论武装摆在中央位置，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自觉对标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切实把顶层战略细化为务实管用举措，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守人民立场，破解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办好十大民生实事，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深化农民工欠薪治理，加快补齐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短板，统筹推进城市更新与和美乡村建设，全力推进信访三个专项工作，落实落细常态化帮扶举措和各项兜底救助政策，努力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要紧扣发展要务，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抢抓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政策机遇，深度融入全省双旗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发展格局，加快推进1园4区建设，持续深化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质效，全力稳定经济增长基本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实现15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
9: 本周五，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科技创新、开发区建设等工作。
1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科技创新的部署要求，注重在增强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上下功夫，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质量编制科技创新15专项规划，强化科技创新资源力量统筹，提升各类科技创新平台能级，推动科技强势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要注重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下功夫， 聚焦能源化工、苹果等七加25现代产业链群建设，持续深化科技

0: 成果转化三项改革，推动省市科技计划项目落地，促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快培育发展新知生产力，要注重在科技创新投入和科技人才培养上下功夫，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引导带动高校院所重点企业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优化完善科技协同育人机制，强化人才待遇等政策落实，夯实高质量发展智力和人才支撑。
1: 会议要求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发区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切实把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推动各类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锚定开发区经济发展主战场功能定位，聚焦新质产业园区发展目标，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持续增强园区产业集聚和综合承载能力，不断提升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和服务企业质效，为全市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继续来回顾你好延安。复线打破一张考卷凭所有的传统考核模式，推行差异化分类考核办法，针对各地不同产业发展，通过成效考核当地干部干事创业能力和产业发展实效，以科学考核指挥棒激活县域高质量发展新活力。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3: 富县张村驿镇依托工农业融合发展优势，在2024年成立镇级集体经济发展公司，通过市场化运营，短短两年时间累计创收331万多元，为群众分红85万元，让发展红利真正装进群众口袋。富县张村驿镇下河湾村村民张刚：
4: 咱们村集体这几年是发展是越来越好，逐年上升，收益挺好的。家门口有了务工地方了，也挺方便的。
3: 富县张村驿镇党委书记郭红军：
5: 像下河湾的村上的猪肉丸子加工厂，企业每卖出一个丸子，村集体就提成1毛钱，一年就能增收9万元，还能带动20名群众就业，人均月工资4300元。
3: 直洛镇在差异化考核中突出农文旅融合赛道，依托胡家坡2100亩优质水稻基地，打造春踏青、夏戏水、秋赏稻、冬戏雪的全季旅游模式，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四季增收。游客张娜：
6: 他冬天的时候可以玩雪，夏天的时候大家也是想来划划船，这边不管是吃饭呀还是游玩呀都挺方便的。
3: 富县直洛镇胡家坡村党支部副书记肖冰峰：
7: 我们村成功创建了国家3A景区，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我们还创新了周内研学、日间露营、夜间休闲的周末经济。今年仓央节单日游客就突破2600人。现在的胡家坡村已从传统的农业村变成了农旅融合的示范村。
3: 差异化考核同样引领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富县将产业链培育、项目攻坚等纳入考核体系，推动园区形成能源化工、精细化工、新材料三大产业集群。2025年园区规上工业产值达到144.45亿元，成功晋升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县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刘博：
8: 考核指挥棒一变，干部作风跟着变，企业办事更顺了，项目落地也更快了。
3: 从乡村产业兴旺到农文旅融合，从园区集聚发展到项目建设提速，差异化考核的指挥棒效应正在富县全面显现。富县县委组织部部长李健：
9: 差异化考核的核心就是变一刀切为分类考，改革后干部从疲于应考转向了专注干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指标权重，把民生改善和产业实效作为硬标尺，为富县打造陕北黄河流域工农融合高质量发展强县提供坚强保障。
1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有力有效推动民生实事，我市公积金提取政策再次优化调整，进一步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从置业安家到居家改善，为缴存职工打通全链条资金支持。详细内容来关注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11: 记者从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在原有提取业务基础上，本次新增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及地下储藏室购置费七项提取业务。在装修提取方面，政策明确，职工装修自有产权住房，职工及配偶提取总额按实际装修支出以每平方米1800元上限赎低原则执行。针对物业费和取暖费，新政允许按自然年度每年各提取一次，适用于2026年及以后年度缴纳的费用，提取额度不超过当年实际缴纳总额。此外，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以及同一小区配套车位、地下储藏室的购置费用均可凭有效凭证申请提取，累计提取总额均以实际支出为限。市民王志伟：
12: 感觉咱们延安公积金不光服务好，政策也越来越人性化了，特别是买车位还有就交物业费、取暖都可以提取公积金了，实实在在的解决了我们的实际困难。
11: 市民吉珍珍：
13: 刚才工作人员给我介绍了现在的政策，是装修费、取暖费、物业费都能提取了，感觉政策越来越好，覆盖面越来越广了。
11: 延安市住房公积金原有提取业务9项，分别为支付购房首付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租房、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费用以及退休、离职、死亡、出境提取。加上此次新增的7项提取业务，基本实现了缴存职工住房消费的全周期保障。市公积金政秘科工作人员韩建立：
14: 延安公积金中心将树牢以缴存职工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聚焦住房全生命周期保障，进一步优化使用政策，拓宽制度覆盖面，提升三服务之效，让更多缴存职工、缴存企业享受到公积金制度改革带来的红利。
1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民政连着民心，养老关乎幸福。我是优秀共产党员，吴起县民政局局长李艳春，立足民生本职，聚焦养老短板，不断健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养老服务质量，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幸福晚年。跟随本台记者陈亚妮一起来认识他。
15: 初心润桑榆，民政暖夕阳。针对农村养老分散、服务薄弱等实际困难，令艳春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牵头构建县镇村组户五级养老服务体系，延伸基层服务触角，打通乡村养老服务末梢，让农村老人不离乡土，就近养老，安享晚年。目前全县已建成19家老年助餐点，服务老人31.5万人次。吴起县寿星乐养中心助养老人张守雄：
16: 咱们伙食一个礼拜不重复，不管饭了菜了挺可口，味道挺好，我感觉比我家里吃的还好。政府给补贴时间花不了多少钱，这个住在这儿就感觉到生活过得很愉快。
15: 延安市优秀共产党员、吴起县民政局局长令艳春：
17: 搭建县镇村组户五级养老服务体系，目的就是让农村老人不离家园、不离乡土，在家门口就能吃得热乎、住得舒心，有人照料，安享晚年。
15: 作为党员干部，令艳春在工作中以身作则，年轻干部也向身边的榜样学习，主动精准对接困难群众需求，把养老、救助、儿童关爱等各项民生工作做实做细，让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初心落地生根。吴起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宗尚雄：
18: 我作为年轻党员，在工作中要主动下沉一线，入户查实情，精准掌握群众诉求，推动救助工作精准暖心。
15: 为破解老年人就医不便问题， 令燕春创新服务模式，牵头推行五床联动医养融合机制，建成县级智慧养老平台，为特殊老人配备24小时监测与紧急救助智能设备，实现养老服务智能化精细化。自2024年以来，吴起县养老服务覆盖率从27%跃升到86%，县域养老服务实现从有到好的跨越式提升。延安市优秀共产党员、吴起县民政局局长厉燕春：
17: 我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让老人老有所养，让群众空有所住，让社会事务贴近民心，以为民造福为最大政绩。我们将持续优化助产、助结、助医服务，不断细化服务标准，提升服务质量，把暖心服务送到每一位老人身边。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99集。磨时间是交半夜时分回到雁栖岭的。在龙居谷吃晚饭的时候，当地人就将耿万顺勾结白军围剿雁栖岭和他近两年来的所作所为全部道给了他。他这才明白两年前的那场仗为什么会打得那么被动，所以一到雁栖岭便直扑关茂良耿家东院。耿万顺还以为是土匪，便惊惧地喊道：
1: 好汉们，要钱好说，不要伤人，不要钱就要你的命呢。
0: 磨时间大声说。耿万顺当即一惊，因为这声音听起来似乎很熟悉，便又壮着胆子问道：
1: 敢问好汉尊姓大名啊？
2: 磨时间，
1: 岂是？那你绑我干什么？
0: 耿万顺浑身颤抖着问。磨时间哼哼冷笑了一声：
2: 还干什么？你自个儿做下的恶黑血的事儿你不知道？
0: 耿万顺刷的一下跪在他面前哀求起来：
1: 岂是？你听甘达说，那恶黑血事儿是我干的不假，但我已经遭到报应了，金蛋的故事都呕白了，再说龙主席都把我饶了，你也就饶了甘达这条老命算了，能不？
2: 你还有脸给我当甘达？我哪有你这号牲口甘达呢？龙主席饶你，我不饶你。
0: 天一亮，耿万顺就被押到雁栖高小，绑到门楼外面的那棵杨树上了。自打游击队撤离岭上，高小就没了学生。两年来，原本干净整洁的院落早已荒草没息。磨时间让人将里里外外大体清理了一下，就算是重新安营扎寨了。就在他们刚刚安顿停当的时候，袁继耀跟耿万才就赶过来了，连马都没顾上拴，就冲进了院子，一边跑一边大声问道：
1: 其实二娃呢？他咋没回来？
2: 甘达，这事儿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先进去坐。
0: 磨时间从房子里跑出来说。袁继耀似乎从磨时间的表情里察觉到了某种异样，便停住脚步。
1: 甚说不清楚，出事了？
2: 二娃好着呢，是梁老师出事了。
0: 磨时间说。
1: 出甚事了？
2: 没了。
1: 打死的？
0: 袁继耀瞪着眼睛问。
2: 不是，自己人杀的。
0: 磨时间哽咽着说。袁继耀瞪着眼睛问：
1: 咋还让自己人杀了？梁家就这一个独子呀。
0: 随即又问：
1: 既然二娃没出事，为什么不回来？
0: 磨时间一看推脱不过了，便将所有人打发到大门外面，然后压低声音对袁继耀说：
2: 二娃和秀川到景山院那儿搞兵运去了，龙主席派去的，这事儿你就装肚子里，千万不能给任何人说，不然二娃就危险了。
0: 袁继耀的脸上当即浮上了一抹晦暗的色彩。他虽然不明白兵运是什么意思，但直觉告诉他，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儿。不过他眼下还顾不上考虑这个问题，因为相对而言，梁玉文的出事儿和耿万顺的处境无疑更为紧迫。于是便故作明白地点了点头，直接问道：
1: 玉文的尸骨呢？
2: 带回来了，路上就变味了，暂时埋到那儿了。你先不要告诉梁先生，等我把耿万顺的老牲口活剥了再说。
0: 磨时间指着旁边的小

0: 山湾说。正说着，门楼外面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磨时间便转身准备去检判了。袁继耀猛地挡在他面前。
1: 启事，你听甘达说，耿万顺不能杀。
2: 不，要不是这老牲口，燕七岭就丢不了，耿志高就牺牲不了，二娃就走不了沙城。我非要把这老牲口的心给活活掏出来不行，我看他究竟有多黑。
0: 莫世坚咬牙切齿地说。袁继耀死死抓住他的胳膊，跺着脚乞求道。
1: 好娃娃呢，都是过去的事了，金蛋已经没了，杀上十个耿万顺都活不了了。再说自龙主席饶了他一命以后，那人呀擦根子就变了，变好了。你魔家虽然是来路虎，但已经在岭上扎下根了，你也是生在岭上长在岭上的，可不敢胡来。
2: 甘达，其他事儿我都听你的，唯独这事儿不行，那老牲口必须偿命。
0: 说完就挣脱他，大步朝检判走去。袁继耀紧跑了几步，从后腰死死地抱住他。
1: 哎，启事启事，甘达求你了，你就给上甘达三分薄面能不？
0: 但磨时间却真铁了心了，一言不发，只一边狠劲儿地往开掰袁继耀紧扣着的食指，一边猫着腰继续往前走着。这时候梁先生正好来了，袁继耀便大声朝他喊道，
1: 快叫几个人把万顺护住。
0: 梁先生当即掉头跑了出去，可无论他怎么呼喊，除了魔六便再没有一个人呼应他，都不敢啊。此时袁继耀已被磨时间拖拽着出了门楼，他一看硬拽不顶用，便猛地放开了手。因为没有防范，磨时间便一个马趴跌倒在地。趁着这个空空，袁继耀两步跨到耿万顺跟前，与梁先生和魔六互为犄角，肩搂着肩，死死地将耿万顺护在了中间。他这一带头，众人便都放下了顾虑，一齐拥了上去，手挽着手，臂套着臂，直接把耿万顺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1: 把他们都拉开。
0: 磨时间从地上爬起来，大声命令道。几十名游击队员一拥而上，掰手的掰手，拽扯的拽扯，但所有人的手臂都死死地挽结在一起，就像被焊死了一样。就在这时，一直站在磨时间身边的谭鹤鸣出手了，趁他不注意，猛地夺过他手里的大刀扔了出去。紧接着警卫班的几名战士一齐上手，把他们的团长死死地按在地上。谭鹤鸣一开始就不同意杀掉耿万顺，只是他知道自己根本压不住磨时间，所以便带着警卫班始终紧贴着他，准备待他的情绪适当发泄之后再择机制止他。
1: 谭鹤鸣，老子毙了你。
0: 磨时间趴在地上嚎叫着。
1: 都住手。
0: 谭鹤鸣一声把正在撕扯众人的战士们喝了回去，然后蹲在磨时间身边说，
1: 团长你冷静点儿，咱就看在耿政委的面子上，组织人批斗一顿算了，咋说他也是耿政委的老子，不能杀。
0: 但磨时间根本不听，依旧困兽般的嘶叫着。
1: 谭鹤鸣，你给老子听清楚，老子今天杀不了明天杀，反正他老牲口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启事，他可是你打呀。
0: 就在他撕心裂肺的喊叫的时候，魔六突然大吼了一声。
1: 打，你哈出声呢。
0: 现场刷的一下静了下来，所有人都扭头看着魔六。磨时间也暂时停止了挣扎，转头瞪着一对充血大眼直直地盯着他打。
1: 打，你哈出声呢。
0: 魔六走过来蹲在儿子身边，伸手摸了摸儿子的头发，一脸无奈。

0: 耐地说。
1: 娃娃，咋能拿这个事儿胡说呢？
0: 接着便把一个在他老婆魔王氏和袁继耀三个人心里死死封锁了20多年的秘密和盘端了出来。魔六本是北边怀原县人，清末才逃荒来到雁栖岭，起初在

0: 的几十亩沟洼地，瞅了一处向阳的陡坡，挖了两孔土窑洞，把婆姨魔王氏和刚满周岁的女儿一块儿从老家接了过来。按照燕妻岭人的说法，就是和老耿家为邻了，但是这邻差点就把他围到沟里。因为魔王氏俊俏的模样很快引起了耿万顺的注意，便开始想尽办法威逼利诱了。无奈魔王氏生性正派，从来都不搭理他，但当年冬天他竟然趁着魔六出门打铁的机会，霸王硬上弓，强行占了魔王氏的便宜。魔六回来后，魔王氏便嚎哭着将耿万顺的孽行告诉了他。这魔六虽然穷，但也是一条有血性的汉子，听了婆姨的哭诉，当即拿着杀猪刀就要找耿万顺玩命，但魔王氏却抱住他苦苦哀求了起来。
1: 强龙都压不住地头蛇，何况咱一个逃荒的，再说你这人命一遭，撂下我们娘俩咋办？咱惹不起就躲回老家。
0: 最初的火气过后，魔六也慢慢冷静了下来，开始理智地思谋这档子事儿了。回老家倒容易，可那地儿地处毛乌素沙漠和黄土高原的衔接地带，土地含沙量大，干旱少雨，实在不出产，他真是饿怕了，所以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就真不能走这条回头路。但无论如何，耿家的邻是绝对不能再围了。在这进退两难间，他又想起了袁家，因为自从来到燕妻岭，他就不止一次地听过袁家的仁义，也曾多次向袁继耀和他家的工头老杜表示过想到袁家揽工的意愿，但无奈袁耿两家的微妙关系，致使袁家人从来都不从耿家挖人，所以他的意愿便一直没能实现。这么一想，一个万全的计划便慢慢在他脑海里成型了。一天夜里，他便把谋划详细讲给了婆姨魔王氏。魔王氏一看，也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就应了下来。于是第二天一大早，魔六就背着风箱出发了，并故意从官茂梁耿家大院前经过，一边走一边大声吆喝着：
2: 打铁的，镰刀斧子老镢头，杀猪刀子挂肉钩。
0: 耿万顺果然上当了，当天晚上他就又轻车熟路地去了魔家。可正当他强行钻进魔王氏被窝的时候，魔六突然出现了，攥着他的脖梗将他滴溜在脚地上胖揍了一顿。不用说，这番喧闹当即惊动了同村的邻家，耿德禄也很快被叫来了。见耿德禄进来，魔六当即从裤兜里掏出一根一拃长的锋利的铁钳，直接知道了耿万顺的喉结处。耿德禄咚的一声跪在地上，老泪纵横地哀告起来，但魔六始终不松口，非要袁继耀出面担保才能了事。本来耿德禄最不想让袁继耀知道这事儿，但见魔六如此固执，便只好硬着头皮派人叫袁继耀去了。袁继耀一路驱马飞奔，不多时就赶了过来，一进院子就吼喊起来：
3: 六哥，我来了，有事好说，千万不敢胡来。
0: 魔六一看时机已经成熟，便也不再绕弯子了。
3: 袁少东家，这事儿你估计也明白了，你如果敢揽就揽，不敢揽就走。兄弟既然来，就准备揽事儿呢，只要你饶了万顺， 其他

0: 这儿，兄弟给你里包外包。
1: 袁继耀拍着胸脯说。魔六长叹了一声，泪流满面地说，
0: 我一个外路人，也不会提什么过分要求，带耿家这灵是围不成了，你得给我指个去处，还要保证耿家以后不再给我找茬子。
1: 这话正好敲到袁继耀心坎上了，因为他早就听说这魔六品行端正，苦水也好，绝对是一顶一的好长工，所以当即假公济私了一番。
0: 这好办，只要你看上我袁家就跟我走，长工为林仅你挑，至于以后你就放心，说句不好听的，打狗还要看主人呢。啊，你既然到我袁家，就是我袁家的一口子了，谁再跟你找茬子，就是在我袁家下巴底下支砖呢。
1: 说完又转身问耿德禄，
0: 二干达你看咋个？
1: 此时的耿德禄哪还有考虑的余地，只能痛快答应了。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盐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盐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3: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4: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主。
3: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5: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汪苏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10:20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这是来自魏如萱和马迪的合唱，星期三或礼拜三。
1: 被你喊停。
0: 刚才呢，有一位留言不是特别友好的朋友说，听到了一首歌，说这歌也能创作。我们听音乐呢是有不同的这个各自的喜好，这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就歌来论歌。刚才这位朋友说到的应该是《放个假》这首歌，来自黄玠。但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位音乐人，所以我就站在这位音乐人的角度来回答你。他写过非常多好歌，比如说可能大家都特别熟悉的魏如萱的《香格里拉》，他自己也唱过一个创作人版本，就是来自你刚才说的那个这也能当创作人的黄玠。刚才的那首歌《放个假》，简单的和弦，然后来进行表达，或许就是他的这种音乐风格吧。嗯，这首歌叫做 Everybody Loves a Lover， 来自范晓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正脸古怪。
1: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18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香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

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无与伦比的美丽，由吴青峰作词作曲，收录在苏打绿

关注与质疑的双重压力。他在一个状态极差的夏天情绪崩溃，觉得自己过得一塌糊涂，而身边的一位挚友的陪伴与回应改变了他的视角。在那位朋友眼里，这些看似狼狈糟糕的片刻反而构成了生命里无与伦比的美丽。这份被看见和接纳的经验变成了写歌的起点。吴青峰把知己之间的约定与陪伴悉数写进了歌曲中。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我的心理上毫无疑问支持英格兰，但是毫无疑问法国队更强，但是毫无疑问这两个队今天都没有什么斗志，所以随便吧。哇，一转眼这届扩军的世界杯，截止到目前为止史上赛程最多的一届世界杯，来到最后的两场比赛了，一个是三四名决赛，另外一个呢就是决赛，所以且看且珍惜，且看且珍惜吧。11:52，冰色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且听且珍惜吧。今天和明天的两天节目是魏野本周最后一次节目，因为本周还剩最后两天，下一周不是我的节目。好了，7月18号星期六11:5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魏野，最后的两首歌我们来听的是陈明熙的画布，以及曾永新 Nicola 的这首永远的爱丽丝。我是魏野，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见，拜拜。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早安，我是尤长靖，现在是早上六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

0: 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达尔文由小韩作词，蔡健雅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7年发行的专辑《Goodbye and Hello》中。这张专辑是蔡健雅首次亲自担任制作人的作品，标志着她音乐生涯第二阶段的正式开启，从实力创作歌手向全能音乐制作人的跨越，而达尔文正是这一转折的集中体现。蔡健雅坦言，歌曲最初是为陈奕迅而写，双方为此沟通了2年之久，最终因对方未明确回应，才决定亲自演绎。那时的他刚经历了情感的起落与事业的转型，将自己对爱情与成长的思考毫无保留地融入这首歌。他巧妙地借用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来解读爱情，打破了传统抒情歌的框架。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蔡健雅，达尔文。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对生活记得保持微笑，心情明朗，生活的美好就会扑面而来。早上7点，我是萧敬腾，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Visa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最早的版本发行于1995年。 Lemon Tree 是一首非常广为传唱的作品啊，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在96年就有一个中文版的翻唱，是苏慧伦版本的、王若琳的这个版本呢也是非常的慵懒，有一点爵士感觉的改编 Lemon Tree。 7:04，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直播当中，这里是动听无极限，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我是孙杨啊。这一个周末是由我一个人陪伴你，我们今天呢会一直听到10点钟早间的节目，欢迎大家啊！其实刚才一眼没看会发现，哎，早上有这么多人在星期天的早上早起了，而且好像比星期六早上早起的人还多那么一点点，不知道是不是对于周末大家觉得有点留恋，所以想早点起来早点好好的过周末呢。也欢迎大家在云听当中随时分享你的周末的计划或者是安排。继续来听 Mazka My Way。

奥斯卡 My Wave。 哎，刚刚这段时间呢，很多人都在关注世界杯的三四名的这样的一个对决。那而明天早上的3点钟左右的时候呢，将会进行西班牙和阿根廷的这样的决赛的对决呢。而且这一次决赛当中呢，第一次在世界杯当中引进了有一点点像Super Bowl 当中的这个 Halftime Show 的中场秀环节，哎，就是明天早上的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世界杯当中第一次出现如此长的休息，中场休息的时间啊，可能会有17分钟左右，目前是这样说的。而也辟谣了当时说的可能会有30-40分钟的中场休息的时间啊，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可能会比往常的中场休息要长很多时间。因为呢，这次的中场秀也会再次引用很多知名歌手来进行表演，当然这次开幕式当中出现的夏奇拉这次应该还会出现在中场秀。你说世界杯多爱 Shakira 吧，也欢迎去看看啊，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足球世界杯当中的中场秀会是什么样子呢。继续来听周杰伦的《司机列车》，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

0: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000几百号人马，在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想念乐队的生活。苗苗说除了夏奇拉还有好多好多的表演嘉宾，他说11分钟表演能唱一首歌吗？哎，不是11分钟，是17分钟。17分钟，你想想一个人差不多表演个3分钟左右的话，差不多啊。只不过可能没有办法有特别隆重的开场啊，或者结束啊这样的，或者是就是长时间的乐队的 solo 可能没有了。但是我觉得大家一首接一首唱，应该也唱得完啊。7: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各位周末好，我是孙杨 ，Twins 的梦想与梦。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沿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缇娜甘泉美水饮用。

0: 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朱传雄雨打花瓣的声音，海棠飘飘啊、以及 Steve 陈淼淼爸爸苗苗爱莎公主，还有各位早起的朋友，大家周日早安。Steve 陈说，周末早上好，今天的开场歌曲超有度假感。如果你听起来有这种的感觉，我就会

觉得哎，这个歌好像排队了。淼淼爸爸说，今天是我志伟弟弟自驾旅行的第二天，祝愿他一路平安，一路顺利，一路开心。好的啊，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时间啊，可以计划你的这一整天的行程。毕竟现在只有7:30啊，一切的计划，一切的啊临时的起意都来得及啊。这是陶喆的《说走就走》。

在刚刚过去星期五的时候，刚刚跟大家分享了陶喆的专场啊。当然说走就走在星期五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不知道是不是这首歌也会给你带来一些周末出行的灵感。苗苗说下周准备休假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看来是有搭档啊。艾莎公主说下雨的周天适合睡懒觉，我却起来晨练了，很棒，很自律。当然有的朋友就是很喜欢这种自律的生活，有的人觉得自律对自己来说可能是个挑战，但是有的人呢觉得自律对自己来说反而是一种成长，就跟随你自己的感受。7:36，继续要听到 Jay Sean 带来的慢慢。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

0: 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曾沛慈多年后，刚才有朋友在跟我说，这个世界杯决赛的中场秀啊，可能11分钟，我说有17分钟，他说17分钟呢是中场休息的时间，但是表演只占11分钟。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算算也行吧，就是串烧嘛，可能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唱完一首歌，就也还差不多啊，能够表演4到5组的艺人。我们到时候看看吧，反正是第一届在世界杯的这个中场出现这样的表演啊，所以我们看他第一次将会是什么模样，我们现在还没有概念啊，只能去参考 Super Bowl 当中的表演，但是其实还不太一样啊。我们继续来听王心凌的《远在眼前的你》。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